0: 你爹你娘不要你，今天是你生下来的第七天，原本是下第七日命运自知，蔡文婆帮你找一个好人家吧。
1: 在这儿呢，追！
2: 站住！
3: 站住！
1: 站住！
2: 快！
3: 抓住他！
2: 站住！快！
4: 哎呦，吓你！这还活得了？
5: 真活不了啊！
6: 是啊，
7: 你不回去吗？

0: 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好啊，孩子，是娘对不起你，以后再也不会，娘再也不会离开你，再也不会了。
1: 是龙家让你来找我的
2: 啊？啊，是是是是，既然是你，跟我走吧。
1: 啊，不不不，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做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2: 现在说对不起晚了，跟我说怎么回事？我
1: 不是我，不是我啊，不是我。
2: 老东西，你以为你干的那点事儿别人不知道？快跟我说。
1: 我已经老了，我已经老了。
2: 蔡文婆，你跟我说没事儿，等到了龙家，我还能替你美言几句。你也知道龙大奶奶的手段，到了她那儿，我可就保不了你了。你跟我说，这龙武生怎么了？还是龙大奶奶怎么了？他们为什么非要找你啊？啊？你还跟我装死是不是？哎，你先别死啊！你先别死啊！
1: 不，你干什么？
2: 怎么着？现在能说话了吧？啊，蔡文婆，你跟我说，我还能帮你。你要是不说的话，你也别想走了啊！
1: 我已经是一把老骨头的人了。
2: 蔡文婆，您老接了一辈子的生，怎么连个孩子都没有？这么着，您把事儿告诉我。我养你老，啊！你个老不死的你，你还真不说啊？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等着龙家扒你的皮。钱拿了，我带你去见人。
3: 见到人自然给钱，
2: 那就算了。小二，哎，再来碟花生米，我带回家吃。皇府爷请客了。
4: 哎，好嘞。
3: 魏小凤，你把眼光放长远点，别这么鼠目寸光。
2: 我的爷，这话得我跟你说吧。这蔡稳婆那么重要，我忙上忙下的找的那么辛苦，差点把命给搭上了，就你这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了呢。你说我要是把这蔡稳婆往龙家那么一送，
3: 你送啊，你送到了。

0: 龙家，他一个接生的稳婆，想怎么着？你还指望着龙大奶奶感谢他？你知道什么呀？你要是知道，早就不这么咋咋呼呼的了。
1: 不，
2: 行，你有种。可是你别忘了，这蔡稳婆在我手上呢。咱俩谈谈条件吧。
0: 不就是这个吗？
2: 没这么简单。我魏晓峰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么着，对付龙武生，你得算我一个。
0: 什么意思？
2: 多加50，这事儿让我参与。
0: 参与什么呀？
2: 你心里清楚啊。
0: 魏小凤，你这脑袋是不是有问题了？
2: 哼，我脑袋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以为我不知道这里边的猫腻？那蔡稳婆一听龙家接生的事儿，吓得连命都快没了。这里面要是没事儿，我魏字你以后倒着写正着写你随便。怎么着，算我一个。

0: 二爷，
1: 嗯，
0: 您的戏。
1: 啊。
2: 龙二老爷，你好大的胆子！当年你和龙大奶奶私通生下孩子，却告诉皇上那是龙大爷之一父子，你们犯了欺君之罪，证据现在就在我的手上，你们全家就等死吧。
3: 小三儿，
0: 哎，在，来了。二爷，
3: 信谁送来的？
0: 哦，门房说啊，门没打开，信就塞进来了，也不知道谁送的。

0: 娘，
1: 你还有脸叫我娘？问问宗亲，通奸是什么罪过？
2: 娘，您就饶了我们这次吧。
1: 龙家容不下这个下贱的女人。
2: 快，快给娘求情啊！快，
3: 圣旨到。房龙庭耀，淮河救治有功，以身殉职，加封印爵，以告天灵，钦此。
1: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呐！
2: 娘，这件事只有这个屋子里的人知道，您就饶了我们吧，您就饶了玉，饶了大嫂。娘，大哥刚刚受封了官爵，您就把大嫂陈塘，这不是往皇上脸上打吗？
1: 孩子呢？
2: 送人了。
1: 给我找回来，那是龙家的种。
2: 好，我找，我找。
1: 你们都给我听着，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永远也不能说出去。这是哪个混蛋干的这种事？不对，这事有蹊跷。
4: 怎么讲？
1: 哪来的证据？这种事有证据吗？
4: 凡事都没有绝对。
1: 哈哈，现在都什么年头了，皇上都自顾不暇，谁还有闲工夫管我们的事啊？
4: 话也不能这么说，皇上虽然不如以前，皇亲国戚还在，还有那些本来就跟我们有过节的人，万一这事往上一捅，就是欺君罔上，封了咱们的门，我们就没办法了。

0: 不至于吧？这种事关键看有没有人使绊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上面不给咱们算账，宗族里怎么办？让他们知道可不是闹着玩的。
1: 2026经典947沉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狐狸启幕。5月24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就算上面不和我们算账，宗族里怎么办？让他们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就算有证据也不怕，他们把信直接送到我们这儿来的，表示和我们有交易。否则，他直接告发我们就好了，干嘛送到这儿来呀？我也是这么想。这件事就等着吧。
3: 看看他下一步怎么做。其实我活到这个年纪，也不在乎什么身外之物了。可是如果让武生知道了，
2: 怎么会给武生知道呢？这事儿到我们这儿为止。这个人不管要什么，我们都给他，不怕他开口，就怕他不开口。
3: 哎，对了，你估计那是个什么人？哎，会不会是那姓关的？
2: 不可能。
3: 哎，你真奇怪，你为什么老是向着他呀？我相信他不会干那种事儿。那会是谁呢？当年知道这件事情的，除了你我，还有老太。 老太太的丫头，可是那丫头死了，会不会是蔡稳婆呢？哎呦！
4: 臭啊！哎呀，这地方能住人吗？啊！<笑>这里至少三四天没人带了，
5: 没人？哎，那都成死人了吗？死人也应该有尸首啊！
4: 大奶奶，隔壁说前两天来一个男的把这蔡稳婆给带走了，
5: 谁带走的？看清长什么样了吗？
6: 说是没看太清楚，离得太远了，只看见一个背影。哼，想整死我呀？没门！龙二爷、龙大奶奶被别人发现秘密的滋味好受吗？如果不想让这件事抖出来的话，明天的土地拍卖会上就放弃27号田。不仅龙家要放弃，还要让田四爷、周二爷也放弃。凭龙二爷和他们两家的交情，这点事恐怕不难吧？
0: 不然的话，明天的夜里，龙大少爷就会知道一切。这个混蛋，终于开口了。他要的不是小数目，
2: 为什么要给他呀？明天拍卖会上，看准了是谁，我让他活不过三天。
0: 他既然敢设这个局，就不会贸然出头。他肯定叫下面的人动手。
2: 那又怎么样？总不能白白拱手把这么好的一块地让给他吧？

0: 也不能让武生知道啊！那又怎么样呢？都这个时候了，是该认亲爹的时候了。你糊涂！雨农，如果让武生知道，他会怎么看你这个当娘的？会怎么看我这个当二叔的？我们下半生该怎么过啊？还有连生，他会怎么看？万一走漏风声，你该怎么办？
1: 当初静心的事闹得天翻地覆，如今要让别人知道了，你去不去陈塘？宗亲们会怎么说？会怎么做？
2: 通奸是什么罪过？这是陈塘的罪过。
1: 我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咽不下这口气嘛。
0: 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先忍一忍。 看看情况再说。如果要对那个人下手，至少要等他浮出水面。

0: 二叔，俊杰，二叔，您怎么了？没事吧？没事，没事。二叔，无声他一心研究医术，也帮不上您。您以后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我吧。
1: 瞧吧，姓龙的，早晚有一天，这院子还有院子里的女人，都会是我的，是我皇府的。龙二爷，不是我不卖您这个面子，
2: 慢用，
1: 这块地我买了有用处。
2: 哈，是是是，我明白。但请周二爷高抬贵手，帮我这一次。 日后定当重谢。不行，您这也太……周二爷，我听说你地里今年的药材全滞销了。这样吧，你所有的药材呢，我们积善堂全包了，如何呀？那好，还请周二爷在田四爷面前帮我美言几句。
0: 1000块，这么好的地，5000块也卖的呀？就是，我是没有钱，有钱的话，我一定要这块地，怎么会没有人抢呀？
1: 奇怪，
0: 难道是他？二叔，咱们就是为了这块地来的，怎么不拍啊？哎，二叔。
1: 二叔，哎，二叔，二叔，俊杰啊，如果有人勒索你，你会怎么做？
0: 勒索？
1: 你会杀了他们？
0: 二叔，那得看什么事儿了。
1: 龙家对你怎么样啊？恩重如山啊，二叔，那还用说？你对龙家呢？我老了，可我不糊涂，
0: 二叔。 您听到什么了？您可别听别人乱嚼舌头啊！那个无赖魏晓峰被毁一定有人。啊，是二叔，我也感觉到这小子有问题。哎，要不我过几天找几个人收拾收拾他？认识我皇甫俊杰吗？就是你勒索我们龙家。
3: 我不是二爷。

0: 我不知道，二爷，我是……
1: 你怎么个冤枉法？我还没问你，你就说冤枉了？
0: 二爷，二爷饶命啊！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二爷。
2: 你到底对龙家做了什么吗？啊？想清楚了，好好说。
0: 二爷，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你跟我说实话，我饶你不死。
0: 二爷，我不知道。二爷，我说什么呀？我冤枉。
2: 说。说。
0: 二爷，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谁指使你拍那块地？
0: 我是冤枉的，有人给了我1000块大洋，让我买27号地，还有那封信。我要知道是龙家的，打死我也不敢，二爷，打死我也不敢啊！你饶了我吧，二爷，我冤枉，我是冤枉的，我冤枉。
2: 二叔，看来是个替死鬼，要是杀了他，恐怕就断了线索了。
0: 二爷，我魏小峰就是想混口饭吃，我你就是杀了我，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知道啊。
2: 哎，三儿，
3: 你能替人做事，就要替人挨打，给我揍！
4: 哎，打！
0: 我死呀！

0: 原来那姓魏的是个挡箭牌，杀了他灭口。
1: 不行，杀了他，背后那人就更没了线索。
0: 那又怎么样呢？总不能让别人骑在我们的头上拉屎吧？那么好的一块地，又那么贱的价钱卖给他，我们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1: 当初知道武生这件事的，只有蔡文婆。现在蔡文婆一定在背后那个人手里。
0: 哎，那又怎么样？
1: 怎么样？家丑不可外扬。
0: 哎，我还不信呢！我不能收拾一个小混混，我把他全家抓起来，我看他说不说。你为什么做事总是缩头缩尾的？
1: 不是我缩头缩尾，这件事我不愿意闹大。如果真就损失这一块地，也就罢了，一块地换个平安，我知足。我真的不想再闹下去，早晚会闹出事的。武生也迟早会知道的。我们暂时忍一忍吧，只要那个人在，我就不信他不会露出狐狸尾巴。我早晚收拾他。
2: 哎，我的好儿子耶，是哪个混蛋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快跟娘说，娘替你报仇。哎，疼不疼啊？哎呦，这个王八蛋下手够狠的。抽抽，你就知道抽烟，你要是有本事也用不着咱们家小峰到外面赚钱，早上安算啊。
3: 行了，他自己干的什么事儿他自己心里清楚，人家为什么打他，这自有原因。
4: 你听听他说什么，我辛辛苦苦的到外面赚钱，到头来连个谢字都没有。你看看，这是什么？
2: 儿子，这是什么呀？
4: 地契，看见没有？
2: 地契，
4: 以后就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2: 儿子，你哪来的钱买地呀？
4: 这1000块呢，老头。你别动不动就教训我，我现在也是有钱人了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儿子，儿子，你真是娘的好儿子呀！
3: 我问你，你哪来的钱？你是不是又在外面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

0: 囊了一辈子，有钱就伤天害理了。
1: 啊，不义之财，这不义之财呀、啊、我看这个家早晚要出事儿，要出大事儿啊。
2: 老头，
0: 哎呦，儿子，
2: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咒我，以后我就是有身份的人了，我想要谁就要谁，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娘，我疼。
3: 哎呀，哎，忙着呢。
4: 哟，哪儿发财了？
3: 行，您来吧。哎，
5: 黄甫少爷，你不怕龙老头看见？
4: 哼，龙老头气病了，在家里养病呢。
5: 啊，哎，哎，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如今也算是半个有钱人了，总不能还是那身打扮吧？
4: 什么事儿都别太招摇了。
5: 知道。哎，不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那边还忙着呢。
4: 地弄好了吗？
5: 哎，早就找人收拾出来了。
4: 好，那我今天就派人去进货。那美羊羊子都是现成的，多找两个人好好伺候着。
5: 不是，这地里种的是什么呀？
4: 跟你说你明白吗？
5: 不明白。那你也得告诉我一声，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也好说呀。
4: 哼，能保证你赚钱不就行了？

0: 婆婆，这花在哪儿找到的？后山那片地里现在种的全是这个，啊，全是。啊，你知道这花是什么吗？罂粟，做鸦片的。啊，就是罂粟。
1: 哎，快快快快！找我干什么呀？哎，
2: 出事儿了！不知道谁上巡捕房这告咱们去了，说咱们地里种的是鸦片。
1: 谁说的？我哪知道是哪个王八蛋说的？一大早巡捕房就去人了，把地都给封了，还要抓人呢。我知道这个消息，就赶紧来找你来了，不是？
2: 你赶紧给我想个办法！巡捕房那儿好办，给点钱就了事儿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这批货怎么办？
1: 你还找上回那个买家赶紧出手啊！
2: 废话，巡捕房都盯上了，谁来要？那货总不能砸到咱们自己手里吧？
1: 看你那点出息！哎，你去自首吧，我在外面想办法，再把你捞出来。
2: 姓黄甫的，你可别唬我，咱俩是拴在一根绳上蚂蚱。哼，兄弟，这点我比你清楚。 放心吧，啊！你进去之后，我会把你捞出来。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一个路子熟的人，把这批货出手啊！
3: 得寸进尺，先是要地，现在又要我帮着卖鸦片，这……哎，哼，这个混蛋！
4: 这回呀，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
3: 怎么给他颜色看？那个魏晓峰现在在巡警局里，蔡稳婆就在他们手上。我们要轻举妄动，他们肯定会狗急跳墙，把什么事情都抖出来。怎么办？所以我早说过嘛，当年知道这件事情。
4: 行了，我手底下的冤魂已经够多了。
3: 嗯，
4: 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5: 他地里种的都是鸦片。

0: 这东西是毒物，谁都不敢碰。我已经没有年轻时那股心气儿了。当年我拿进了毒的鱼腥草，
1: 二爷，
0: 当年会那么做，也全都是为了龙家呀。可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做，到时候倒霉的是武生。
2: 报应，
0: 报应啊！

0: 今天晚上就是上天入地给我翻个底儿朝天，也得把那个蔡稳坡给我找出来。大奶奶发话，先找到的二百赏钱，听明白没？
1: 明白。

老婆子，终于找到你了，蔡稳婆，蔡稳婆，你还记得大奶奶吗？当年大奶奶放你一条生路，今天你却来害她，说，谁把你弄这儿来了？说呀，说呀！ 说话，死了，死了倒也省心了。我看你还怎么威胁大奶奶。

0: 国生，静静，你的信。
1: 我的信？
0: 嗯。
1: 国生，给我。
0: 二叔，这信是我的。是啊，武生的信。
1: 啊，最近很奇怪，家里总是接到莫名其妙的信，给我看。
0: 二叔，有可能是姑娘写给他的呢。那我倒要看看，到底能写些什么。

0: 一大早都这么清闲啊？啊，大家都聚在这儿。
1: 啊，婶子。哎，无声，怎么了？信里写的什么？
0: 什么信呢？我看看。哎呀，最近呢，咱们家特别奇怪，老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信，胡说八道的。哎呦，这写的是什么呀？二爷，你看看，你看看，这封信写的就更不像样子了。哎呀，这上一封说什么？如果说我们不加价的话，就让我们全家好看的。哎，这封写的就更没影了，说武生，不是大爷亲生的，是我跟二爷的私生子。你说这话多离谱啊，是不是啊？

0: 哎呀，武生啊，这信里写的事啊，你别往心里去呀！啊，
1: 怎么了？看了这信，该不会信以为真了吧？
0: 可是，为什么会有人写这样的信呢？这已经不是第一封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1: 哎呀，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干嘛要你知道啊？ 到底是谁？谁这么恨我们？这当然就是那些生意场上的人嘛，生意竞争嘛。哦，今年啊，咱们店里进的货呀，成色特别好，又不加价，那些奸商啊，他们那些次货就卖不出去了，所以就跟我们较劲儿啊。哼，如果说我龙大奶奶为这件事情就害怕的话。
2: 我的笼子就倒着血。可是这封信写的挺真实的，还说什么蔡稳婆什么的。哎呀，
1: 瞎编当然要编的真一点嘛！亏你还读了那么多书呢，我要是看到这种信呢，我就把它撕一撕扔到他的脸上去。你还回来问你娘，你不觉得丢脸啊？
2: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哦，嗨，我怎么没想到这抢生意的事情呢？你哪想得到，
1: 整天在积善堂里看你的药书，家里所有的事情，还不都是你二叔？哦，亏了现在还有俊杰。
3: 山哥，哪里的话，龙家对我恩重如山呢，我一定尽力。
1: 好了好了好了，这事啊到此为止，谁也不许再提了。谁要是提呀，我就跟他没完。哥干哥的事去吧，啊。
4: 好了，没事了。

0: 你别老是苦着脸嘛，这件事不是已经过去了？
1: 没过去，现在才开始。
0: 哎呀，蔡稳婆都已经死了，这就表明啊，他们用这一招已经狗急跳墙了。哼，我早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的。
2: 浩普，
3: 哎，普洱姑娘，来，进来坐。我倒杯茶给你。
2: 别忙了，我又不是稀客。
3: 嗨，你不但是稀客，还是贵宾呢。坐。嗨，这几次你帮的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有人说施恩是为了图报，但是你们要求我做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帮我？
2: 你怎么知道我不图回报呢？
3: 啊，
2: 我今天就是来请你帮忙的。
3: 啊，
2: 是这样，我爹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我们家里又没有个兄弟来帮忙，我想请你来帮我。
3: 不是一向都是你爹来管事的吗？
2: 以前呢，我都是管管账面上的小事，如今一个女孩子要抛头露面了，肯定不大方便，所以就想请你来帮忙。
3: 哦，帮忙是没问题，可是我不懂生意上的事情。
2: 没关系啊，谁又懂呢？大的事情让我爹来做主，你帮我处理一些和人打交道的事情就可以了。
3: 哦，
2: 至于你欠我的那些钱，就从工钱里面扣吧，要是有人来找你看病，就到店里来看吧，你说呢？
3: 啊，这太突然了吧。
2: 这只是暂时。

0: 值得。等一切走上正轨，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
1: 普洱姑娘，我不是不想帮忙，我只是怕给你们帮倒忙。只要你不嫌我笨的话，我非常乐意。
0: 好啊，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好。阿宝，你帮我放到那边去。
2: 好。
1: 那边。
2: 哎，
1: 谢谢。
0: 侯普。
1: 啊。
0: 吃点东西。
1: 谢谢啊。
0: 小心啊，烫。

0: 嗯，大少爷你好，好吃吗？真香，
1: 凤儿，
0: 请的新伙计。嗯，后仆是我请来帮忙的，这不是我爹把店交给我了吗？家里要没个男人，不大方便。
2: 大少爷，嗯，你要的笔我给你买到了。

0: 走吧。
1: 大少爷慢走。
0: 嗯。
1: 静心姑娘慢走。

0: 戴少爷，这是账本。
1: 光厚普已经开始到普洱店里帮忙了，你没看出来？这个姓关的很快会成为农家的入赘女婿。
0: 这个跟我没关系。
1: 农家老爷身体不好，把店铺交给普洱，关厚普马上帮他掌店。好一条发财的大路，那个姓关的最懂得在女人身上下功夫。
0: 不，他不是那样的人。
1: 连生到现在都被他迷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住在庙里现在都没有回来。关厚普转手就去惹普洱，他专能让女人神魂颠倒，人才两得。
0: 大少爷，你这样说关厚普未必太不公平了吧？他如果是要贪得钱财的话，他早就接受大小姐了，他何必带上普洱呢？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1: 我就随便说了关厚普两句，你有必要这个样子吗？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吗？
0: 对，我是跟他没有关系了。自从回到你们龙家，我什么都不想了。
1: 你回到我们龙家，你就什么都不想了？我们龙家让你万念俱灰了？啊？
0: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
1: 只有在关厚朴身边，你才会笑，你才会有感情。看到我就很难受，很讨厌，是不是？

0: 光谱，没有女人你活不了啊！见这样连生为你伤痕颠倒，现在要去惹普洱，我告诉你，你敢利用普洱，看我怎么收拾你！你说话别这么难听啊！嫌我说话难听，就别做难看的事情。我做了什么难看的事了？我一，没有抢良家姑娘；二，我没害人命；三，我没仗势欺人；四，我没卖陈年假药。 我倒想听听看你说，我做什么难看的事了？
1: 你利用女人，
0: 我利用女人，我爱静心，我利用她什么了？我不喜欢你妹妹，我利用她什么了？
1: 那普洱呢？普洱怎么算？
0: 我跟你说不着。你不跟我说清楚。 你哪儿都别想去！你别以为你是大少爷，我不吃你这套。我妹妹为了你，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从来就没答应过你妹妹什么，我一直跟她说，我不喜欢她，我讨厌她。
1: 混蛋！
0: 你们姓龙的才是混蛋！你再说一次！你敢利用普洱，不让你死得很难看。
1: 你再敢欺负静心，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0: 你自己好自为之。

0: 哎，回来了，账都对好了。
1: 账本湿了，怎么办？上面字都看不清了。
0: 哦，你这怎么弄的？
1: 哦，我摔了一跤。对不起啊。
0: 哦，幸好队长条还在。这样啊，我们两个一条一条的对回去，要是熬夜的话应该来得及的。

0: 伙计，来了。龙少爷，终于写完了。啊，我该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吧。哎，
1: 后仆，都三更了，就别回去了，吵得关大夫和奶奶都休息不好。 你就在这儿忍一宿吧，这儿
0: 不方便吧？你个大男人还这么多忌讳，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再说还有我爹在呢。好了，就这么定了，就在这儿住吧。
1: 啊，
0: 另外一直想跟你说，以后帮工就住在这儿吧。
1: 啊？
0: 啊，夜里有什么事也好有个照应嘛。
1: 嗯，这样不好吧？现在有你在店里，我心里踏实多了。要是夜里你也在的话，
0: 我就更放心了。啊，
1: 普儿，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什么话吞吞吐吐的，讲就是了。

0: 我听说你以前和龙大少爷之间
1: 我们只是朋友。
0: 我看他对你不只是朋友。
1: 是吗？
0: 你真的没看出来吗？
1: 厚朴，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根本就不懂男人的心。武生心里没有我，即使以前有，现在也没有了。他从小就没有朋友，我经常到他家去走动，我们年纪相仿嘛，难免多说几句话，不过那不是情感，只是孩子时候的一种依赖吧。
0: 但我看他对你很好啊。
1: 你妒忌他？
0: 不是，我只是不想惹一些无关的麻烦。
1: 无关？
0: 普洱姑娘，我看你和龙大少爷之间没那么简单。我虽然不是什么万金之体，但我也不希望被人家利用。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也许你故意拉我进门是为了让龙大少爷吃醋，也说不准。你笑什么？
1: 你还想的真多呢。你当我是拿你气武生，好让他吃醋来找我？
0: 我真的不希望是这样的。
1: 你以为他和周静心在一起，我心里会不痛快啊？我向你保证，绝无此意。我没有利用你的意思，更不想气武生。我承认我之前是动过这样的心思，想要嫁进龙家，不过现在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了。我发誓，人不是只有嫁人这一条路的。
0: 你什么意思？
1: 我不想嫁进龙家，我不爱武生，现在你放心了吧。
0: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你不要忌讳武生。
0: 普洱姑娘，我
1: 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明天早晨还要赶着去对账呢，我先睡了。
2: 这种一年一度的考生红利，他季风也就能吃到这么一次，费总不用太担心。
3: 那之前的船点呢？
4: 中餐厅呢？这都是红利吗？现在利润是10%，下个季度就奔着20%去了。你别忘了，我们宽裕的协议上面写的只有30%，你告诉我怎么办？
5: 最近钱总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卡提案跟卡相亲对象似的，这个在完善，那个不给过，都没有能干的活了。我听说最近钱总和季总在斗法呢，这明显是在给季总难堪。
6: 眼看对赌一年期就快到了，季总身上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7: 普荣还有这样的地方？
8: 你这一次创作主题是岁月，我就想到了这个地方。
7: 这么一看，普荣的风格确实跟我的想法很契合。但是对于普荣这样五星级的酒店改宴会厅做画展，这个符合你们的利益吗？
8: 其实我们比你想象中更需要这一次画展，所以我一定会为你尽力争取的。
7: 谢谢你，
9: 谭先生。
7: 谭先生。哦，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10: 我不同意。判断一个案子是否带来收益，需要的是实打实的数据，还有风险评估。
8: 但是之前不是没有过酒店用艺术展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的成功案例，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尝试，而不应该连试都没试就一票否决。
10: 普荣饭店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不是拿来跟你试错用的。
8: 就是因为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去大胆的突破，这不是你教给我的吗？
10: 这不是突破，这是冒进。
8: 这个画展到底值不值得办，我会证明给你看。
11: 你说说呗，跟徐蜜语到底怎么了？
12: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非要把那个谭继周的艺术展办在普荣饭店。

0: 挺好的吗？
1: 哪有那么简单的？他现在是销售，做事哪能像以前那么单纯？
0: 应该是你想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2: 简简单单的小心眼儿。
0: 我，哼，你好好想想清楚，你到底是担心画展的风险，还是更介意办画展的人呢？
3: 我现在恨不得马上把咱们那工作群折叠上，省得天天看他兴致的在里面搞事情。
4: 你说咱们府荣饭店几时办过画展呢？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3: 魏总，这一年的对赌马上期限就到了，他季风也一定着急要赢，所以才拉来这么一个大项目。但是这个事情啊，看着动静大，他们想做成可没那么容易，里面的空子少不了。
5: 这个项目是徐敏宇在牵头做的是吧？
3: 是啊，那徐敏宇不是归你管吗？
6: 做事太犹豫不决了，这是你最大的弱点，你知道吗？你总是顾忌这个顾忌那个的，正是因为你这样，周静心没有嫁给你，而进了龙家。龙连生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死心，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时机摆在你面前，你还犹豫什么呢？你忘了你的伤，静心的伤，还有你爹受的委屈吗？
1: 我只是不想稀里糊涂的就……
6: 我帮你开店是因为我喜欢你。

0: 芙蓉姑娘，你就当没听见好了，也别说什么，也别问了。我知道你的心都在周姑娘身上，所以不用和我解释什么。我想赚钱，我想帮你，你要报仇，我们不是一举两得吗？
1: 我不能，我不用你做什么的，只要你做好一个掌柜的，做好一个医生，
0: 我帮你，我也有利可图，所以你不欠我什么的，对吧？可是，别可是了，开好药铺，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0: 长，
1: 恭喜恭喜啊！
2: 谢谢，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3: 谢谢，
2: 里面请，谢谢。
3: 武生，你看看，店都开到咱们对面了，你也不着急。
4: 开店是每个人的自由，谁要想开，谁就可以开啊。
3: 不是，你这一点都不生气。
1: 哎呀，恭喜恭喜啊！
5: 恭喜啊！
1: 恭喜了！
6: 恭喜恭喜！
4: 有人比我更难受吧？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2: 以后大家哪里不舒服，就直接来回顺堂好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7: 好，
1: 来，走走，进去吧，进去吧，来看一
4: 看。啊，兔儿，受不了啊！
2: 武生，
4: 你是来真的？
2: 你说什么？
4: 你没有必要找关厚朴这样的人托付终身的。
2: 我没有说我要托付终身啊。
4: 你把钱借给他。你帮他开店，你接下来还要帮他做什么？
2: 哼，无声，你这个样子，别人会以为你在吃醋。你开你的店，我做我的生意，我们彼此照应，不是挺好的吗？
4: 你管这叫照应？
2: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何必那么在意呢？
4: 普儿，我是好心提醒你。
2: 无声，多谢了。
4: 关厚朴就是一专门靠女人吃饭的人。
2: 我不是傻子，我心里有数。关厚朴是不是靠女人吃饭，我自己心里清楚。
4: 你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呢？你把钱贴给他。
2: 无声，
4: 普儿，你变了。
2: 是吗？
4: 我真的不明白那个姓关的用了什么方法，让每个女人都死心塌地的去帮他，去爱他。
2: 武生，我们之前关系很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关厚朴现在是我店里的人，请你以后说话口下留德。

0: 开店，人家是要做生意，你就让人家安稳的做生意啊。
1: 人家是开店，他们要开我有什么办法呢？
0: 你到底是不是我儿子啊？拿出点气魄行不行？
1: 做生意凭的是本事吗？
0: 本事？人家都骑到你头上拉屎了还讲本事，摆明了是在跟你作对。还有那个姓关的什么时候勾搭上普洱了？
1: 我不知道。
0: 普洱是你喜欢过的女人，她明明知道她还要强。
1: 娘，你在说什么？就算是，那我能怎么样呢？
0: 我
2: 大嫂，这事儿也不能怪武生，人家要开店是人家的自由，武生能怎么样呢？
0: 二爷，人要脸树要皮，这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那个姓关的在跟我们姓龙的作对，而且还说我们家的少奶奶成了关后普的人了，这还能活吗？这，哎，亏了连生不在，要是他知道那个姓关的又勾搭上了普洱了，那，哎，喂喂喂，你上哪儿去啊？
1: 我去店里。
0: 去店里干什么？哈，别以为我不知道，自从回春堂开了之后，我们店里就没生意了。你上店里干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说。
3: 陈子，关家的药材卖得低，还给那些人熬药，哎，他们也赚不了什么钱，只是样子好看。
0: 我不管他赚不赚钱，我只关心我们家赚不赚钱。
2: 大嫂，事情得慢慢来，不用急。
0: 二爷，我能不急吗？哎呀，这么大一份产业要守住不容易呀，好不容易盼着儿子长大可以接手了，你看看，哎，
3: 武生，武生，
0: 哎呀，这孩子到底像谁呀？
3: 哎，婶子，别生气。武生呢是个读书人，不喜欢金钱上的往来，以后我一定尽心尽力。
0: 俊杰啊，你从小在我们家长大，我们也没拿你当外人。你二叔身体不好，以后店里的事你就多费心了啊。
3: 婶子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
0: 哎，
3: 婶子，
0: 哎，
3: 连生什么时候回来？
0: 哎呦，这两天家里闹得这么不平静，还是让他在外面多待几天吧。
3: 我就是觉得他在外面待得太辛苦了，怕他受不了。
0: 哎呀，我这双儿女真是让我操透了心了。哎，如果我们连生能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婿，哎，那真是阿弥陀佛喽。
3: 婶子，您说这话当真吗？
0: 嗨，我当真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他亲娘。再说了，我们连生要嫁，也得嫁个有钱有势的。
3: 是啊，是啊。

1: 皇甫少爷，你打算怎么办？这不是明摆着跟咱们过不去吗？我非收拾他们不可。哎，
2: 你倒好啊，人家说要开店，你就让人家

我舅舅经常头疼，我也是那么给他按摩的。大奶奶那么说你，其实她是爱你的，你别难过了。

这个家姓罗，你要想姓关的，就放在心里面默默的想，不要说出来。

0: 这是你的药，记得按时服用。啊，
1: 谢谢小混蛋。
0: 不客气。
2: 锦溪。
0: 你怎么来了？你在龙家过得怎么样？
3: 我过得挺好的。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你们开店一定要小心，龙大奶奶已经发怒了，如果她要对付你们的话，你们肯定吃不消，请转告普洱小姐，请她好自为之。我先走了。
0: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你能告诉我这个，说明你心里还有我。
3: 你别这样，人家看见不好。
0: 我只是跟你说说话而已，这样都不行吗？你还惦记着我是不是？
3: 你现在都已经有了更合适的人，你应该好好珍惜他。
0: 更合适的人？
3: 普洱姑娘比我强100倍，你应该好好珍惜她。
0: 我和普洱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3: 你敢说她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0: 我，
3: 普洱小姐是个好人，我希望你不要辜负她。至于我，以后不会再见你。
0: 不，
3: 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0: 不，锦溪，我不要别人，我只要你，我只要你，只要你。
3: 我们回不去了，一切都晚了，我们回不去了。
0: 可以的。让我再想想办法，等我有钱了，我一定会再去龙家，我给他们双倍的钱，3倍的钱。
3: 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0: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不想和你在一起。
0: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了？你爱上龙家大少爷了，是不是？他比我有钱，你爱上他了，
3: 你
0: 是不是？
3: 是。

0: 老七，这回怎么说？
1: 店里刚刚进了一批当归，账还没结，卖多少就给要贩子结多少。
0: 成色怎么样？
1: 上等的东西。
0: 账面上还有钱吗？
1: 全进货用了，连伙计的账都等着下个月才结。

佛祖在上，莲生已经做了18天法事，请佛祖保佑我，让后普爱我，让后普爱上我，请佛祖保佑。

姻缘将尽，谢谢菩萨，谢谢菩萨，姻缘将尽，姻缘将尽了。

0: 怎么了？你们在干什么？
1: 掌柜的，咱们店让水给泡了。
0: 什么？
1: 店让水泡了一夜，所有药材都泡坏了。
2: 弄成这样的，浩普，我们赶紧拿出去晒晒吧。没用的，
0: 普儿，不用费力了，药材已经泡了一整夜，药效已经全没了。
2: 怎么搞成这样了啊？店铺怎么就进水了呢？这票我们还没有付钱呢，怎么赔付人家啊？
0: 掌柜的，掌柜的。 掌柜的，老钱不见了。什么？昨天晚上是他守夜，今天怎么也找不到人。我刚才去他们家，人家说他昨天晚上就走了。
2: 浩普，浩普，你去哪儿？
0: 龙武生，
3: 干什么呀？
0: 你给我出来！
3: 出去！
0: 干什么你啊？你给我出来！
3: 赶紧的！
0: 走吧！啊！龙武生，
3: 这不是无理取闹！
0: 你先走吧！你给我出来！
3: 干什么你？啊！
0: 龙武生，
3: 你快点！
0: 出来！
3: 走啊！走吧！
0: 出去！
3: 干什么你？
0: 出来！
3: 出来！
0: 你要干什么？
3: 快出去！
0: 龙武生，没想到你居然用这种手段，你无耻！ 你卑鄙！你说什么？我说你卑鄙无耻！哎，小三，让他说。
4: 你知道我在你对面开店，你就派人来用水淹我的药材。
0: 你要对付我，你冲着我来！你要陷害普洱，你算什么男人？我要陷害普洱！
3: 你别过来这套！
0: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
3: 放开！放手！放手！
0: 别打了！
4: 别打了！
0: 走开！龙武山，
3: 你。

0: 快老实点！
1: 让
2: 侯伯，侯伯，侯伯，你们放开他，放开呀！
3: 龙无伤，你有本事你就光明正大做生意，你背地里来这套，你算什么男人？
4: 饭可以胡吃，话不能乱讲。
5: 关浩普，你要学人做生意，就要什么人都提防，什么情况都要应付。如果你人没有问题的话，谁又能害得了你？在责怪别人之前，先问问你自己，那些你得到的，是你应得的吗？
3: 你说什么你？
5: 有哪个女人跟你的时候会有好下场？你说。
2: 无声，你说的什么话？侯伯，咱们走吧。走啊！

0: 周师爷。
1: 哦，皇甫少爷。
2: 去见大奶奶啊？
1: 是啊，当铺里的账请大奶奶过目。
2: 哦，哎，最近生意怎么样？
1: 最近生意都不太景气，所幸咱们龙家底子厚，亏的不多。
2: 哎，师爷，我要是你，就不现在去碰钉子。大奶奶正在为药铺的事烦心呢，你现在去就等于火上浇油。现在去的话，吃不了兜着走。嗯、
1: 哎哎，
2: 怎么着？还信不过我？
1: 这，
2: 放心吧，我要替你交账，免得你挨一顿骂。啊？
1: 哎，好，行吧。

0: 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婶子，
1: 哎，有事吗？
0: 婶子，这是当铺的账本。
1: 当铺的账本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周掌柜呢？
0: 哦，这三个月亏空了600多，他哪有脸来见您呢？我刚才碰见他了，死活非让我这也是推不过去了。
1: 亏了600多块，怎么没人告诉我呀？
0: 婶子，您别着急，这事儿也不能怪周师爷，他毕竟是个伙计，不是自己家里的人。
1: 哎，
0: 婶子，我觉得家里的生意还是自己家人做比较好。
1: 哼，我也知道这个理儿啊，可是你二叔的病刚好，不能太劳累，这武生又死活不愿意做生意，我一个女人家也不能一天到晚往外跑啊。
0: 婶子，您要是放心的话，把当铺交给我吧。
1: 交给你？
0: 婶子，我来替你管理台面，我看着龙家这么大的产业总是亏空，我心里难受啊。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一直想找一个报恩的机会啊。
1: 你的好意啊，婶子心领了，你还是把积善堂弄好就行了。哎呀，这个家产早晚武生要接手，我预备现在啊让他去管当铺。
0: 啊，那婶子，要不积善堂我来管，武生两头跑，我怕他……
1: 哎呀，那就更不行了，好不容易他熟悉了，怎么能放呢？等他熟悉了，都学会了这些之后，我还要把田产也交给他呢。
2: 潘福，你干的好事。
1: 发生什么事了？

0: 他买通了回春堂的伙计，往他们店里灌水，害他们损失了上千块。
1: 武生，你应该感谢我才是，怎么反而责怪我呢？
0: 你用这样的手段，别人怎么看我，怎么看龙家？
2: 行了，事情不是已经发生了吗？那个姓关的也是该受点教训。俊杰，善后的事都做好了吗？
1: 婶子放心，人呢，早就跑回老家去了。
2: 嗯，哼，回春堂亏本，那是他的报应。
0: 娘，
2: 武生，今儿是初三，去把你妹妹接回来。
1: 婶子，我没事儿，要不我去吧。
2: 嗯，好啊，那就辛苦你了。
1: 嗯，那我先走了。
2: 儿子，不是娘要说你，如果你跟俊杰对门做生意，你会输得连裤子都当掉。
0: 我才不会用那些下流的手段呢。
2: 是，可是做生意就得不择手段，像你这么仁慈，早晚龙家就得给你败掉。
3: 来，说说出来吧。啊，来，这个放在那边。那啊，
4: 看什么呀？
3: 啊，
4: 农普尔，
5: 连生，最近怎么没见到你啊？
4: 哼，是呀，所以你趁虚而入了是不是？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你少给我装蒜，亏得我们龙家对你这么好，亏得我从小把你当姐妹一样看待。
5: 两家生意上的事儿，再说你们龙家不是没有亏待我呀。
4: 你少给我装蒜啊，你知道我说的不是生意上的事儿。
5: 厚朴？
4: 对，是厚朴。
5: 厚朴是我们家大掌柜的，我请他做店行医卖药，他养家糊口，我挣我的钱，有什么不对的吗？
4: 农普尔，你不是不知道我跟厚朴的关系吧？那么多行医卖药的你不请，你偏偏要请厚朴啊。请厚朴也就算了，你还让他住到店里来，你安的什么心？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街上人都怎么说你们？
5: 街上人怎么说我可就管不了了。
4: 好，我刚走了这些天，你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不是不知道我喜欢厚朴的，
5: 喜欢也要两情相悦呀。就算我不去找他，其他女人也会去找他的。
4: 我不管，你现在就把厚朴辞退了？
5: 这怎么可能呢？他是我们家掌柜的，怎么能说辞就辞呢？
4: 普儿，你不要脸！
5: 是谁不要脸呢？他要愿意随你去，早就去了，也不会到我这儿来。连生，请你骂人的时候看看你自己。
4: 你，农普尔，好，算我认错了你，算我哥认错了你。哼，
1: 哎，连生，怎么了？碰钉子了？
4: 农普尔这个贱人，亏我以前对他那么好。
1: 世界上的事儿就这么回事儿，人心割肚皮的，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患难的时候才知道。哎，别生气了啊，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咱们喝两杯，走。
4: 干什么你？胆子大了吧你？敢对我动手动脚的，讨厌！
1: 哎，连生，你跟我出去，我准保让你高兴。哎呦，何必对那个姓关的小子动情呢？他就是一软骨头。
4: 谁是软骨头呀？
1: 他是啊，他靠女人吃饭。

0: 女人吃饭。那你呢？那你不是还靠我们家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吗？后普怎么了？后普再怎么着也轮不着你说吧。哼，等我嫁给后普，看你们谁还敢说他。讨厌。
1: 何掌柜那边怎么说？
2: 他们不肯让我们赊账，泡坏了的药让我们尽快结账。
1: 店里的钱都拿去进货了，要是再付出去1000块钱的话，这个店恐怕也就开不下去了。
2: 都是我连累你了。
1: 不要这样说，把店开在龙家对面是我的主意。
2: 我要去告他们。哎，
1: 你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怎么告啊？
2: 难道就这么吃个哑巴亏吗？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周景欣，
1: 但是你回来了，你吃饭没有？没吃饭，我去给你弄饭。你信了恨我是不是？为什么要恨你啊？
0: 恨我害了个姓关的赔了钱，恨我坏了他的生意，不是吗？我从来也不恨谁。
1: 也对，关厚朴和普洱在一起，你心里正难受着呢。现在坏了他们的生意，你怎么会生气呢？要是真的，我替他高兴。别跟我说这样的场面话。我没有，我说的是真的。我已经跟关厚朴没有关系了，他是他，我是我。你以为别人是瞎子呀？
0: 你们背地里甜甜蜜蜜，亲亲爱爱，以为别人不知道啊？
1: 亲亲爱爱，哪有的事啊？
0: 行了行了，我不想听你那点破事儿。可至少你也要想想，你是龙家的人，让你去积善堂帮忙，你去找机会跟你的旧情人见面。
1: 大少爷，
0: 就算要见面，也要找个安静的地方，是不是啊？
1: 大少爷，不是你想的那样。
0: 还不承认？你三番五次的跟我说，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牵扯不清。你要做了，就痛痛快快的承认吧，别老是在我面前装出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

0: 怎么了？让我说中了？怎么不说话了？你刚才不是还说什么他是他，你是你吗？
1: 戴少爷，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去找他是让他多加小心。我
0: 多加小心？小心提防我是不是？你怕我害你的心上人是不是？你也认为我龙武生是那种卑鄙下流的小人是不是？
1: 对不起。
0: 不用说对不起，我跟你说，你说对了，我就是那个卑鄙小人，害得你那个姓关的赔得一塌糊涂。回你的房去，你爱怎么恨我就怎么恨我吧。去。

0: 个周静心就把你弄成这样啊？亏你还是我们龙家大少爷呢。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不早不晚，刚刚赶上一场好戏。哎，哥，我真不明白他有什么好。你看看他把你弄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1: 说谁呢你？
0: 说你呢？你看看你自己，都被他弄成什么样了。先不说这满城有多少大家闺秀想到咱们龙家来当大少奶奶，就是那烟花柳巷的姑娘也比他强。
1: 谁说我喜欢他？
0: 哟，这话你可说了不止一次了。骗我呢？我傻呀？你看看你那眼神，满眼都写着嫉妒，分明就是不想让他跟别人在一起。哼，哎，你要是喜欢他呀，就该干点什么，做点什么。你在这里骂他有什么用啊？
1: 你不也下手了吗？有用吗？
0: 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哦，你在外面做生意，生意赔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得不到，倒会往自己亲妹妹身上扎刀了是吧？好，我们走着瞧，看我到底有没有用。哼。

0: 哎，让一下！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哎，让一让，让一让。
1: 连生，还生我气呢？
2: 我没工夫啊，我还有事儿，没时间理你。
1: 哎，连生，我说你就别生气了。
2: 啊、我还有事儿呢，没时间理你。
1: 哎，你要有事儿的话，我找下人帮你忙。
2: 下人？
1: 我是说你们龙家的下人。
2: 真有意思，我是龙家堂堂大小姐，这事儿要是下人能办，还用得着我自己去吗？还用得着你去指挥我们家下人替我办事儿去呀、啊？有没有事儿？没事我走了。
1: 哎，连胜，你是不是在找那姓关的？
2: 你管得着吗？
1: 我知道他在哪儿。
2: 在哪儿啊？
1: 连生，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
2: 说。
1: 连生，你说我从小在你们家长大，对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啊？不管你是犯了错误，还是在外边惹了什么事情，不都是我替你出头？
2: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我们家对你也不错呀。自从你们家落魄以后，不都是我们家出钱养你呀，还送你出洋留学，这点道理你不应该不明白吧？
1: 我就想一心对你好。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没事我走了。
1: 哎，连生，走。
0: 哎，干嘛呀？哎，干什么呀？吓死了！
1: 连生，你今天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怎么想的？
0: 什么怎么想的呀？
1: 连生，你知不知道，我回龙家都是为了你。
0: 为了我？
1: 是啊，你知不知道，我从小到大对你好，我就是想娶你，啊！只要你肯嫁给我，我会对你好的。
0: 你没糊涂吧？
1: 我糊涂什么呀？你忘了？你答应过我。
0: 我答应你什么了？
1: 小时候啊。
0: 小时候？你说出这话来不怕别人笑掉大牙呀？小时候，小的时候，那小时候我还说我要嫁给我哥呢，那不开玩笑呢吗？再说了，就凭小时候那一句话你就让我嫁给你啊？你小时候什么德行我又不是不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呀？
0: 你在门缝里偷看我洗澡，你又不知道呀？
1: 哎，你
0: 你什么你？告诉你，故意不躲开，故意让你看，就是要看看你那副样子，想吃吃不到的样子，呸，让人恶心。黄甫俊杰，我告诉你吧，从小到大，你只不过是我龙连生的一个玩具而已，想娶我？你脑子有病吧你？起来起来，我还有事儿呢。
1: 哎，你是不是去找那姓关的？他有什么好的？
0: 你管得着吗？
1: 我不许你去。
0: 黄富俊杰，你算老几呀？我再告诉你一遍，你只不过是我们龙家的一个高等下人而已。我们家给你吃的，给你用的，你跟我们家养的一条狗有什么区别呀？现在想娶我了，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0: 我告诉你，黄甫俊杰，别说这辈子了，就是下辈子、下下辈子，我也不会嫁给你。告诉你，今天回去我就告诉我大娘和我爹，把你轰出我们家，永远轰出我们家。
1: 哎，林生，林生。
0: 东西，呸！浩普，浩普，你怎么会这么多酒呀？
2: 谁啊？
0: 看来真是喝多了，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2: 我知道了，老钱是不是跟你串通好了？是不是你？
0: 老钱是谁呀？我不认识。
2: 那就是老钱，是我们的伙计。他把我们的店泡了水，药全泡坏了。我们赔了1000多块。
0: 行了行了，别说生意上的事儿了，你喝多了，我扶你回家吧。
2: 你到底是谁？

0: 我是那个对你好的人，
1: 静心，静心，静心。
0: 我不是，
1: 静心，静心，静心。
0: 我不是静心，我是那个，我是那个你恨的龙连生。
1: 没了，普洱的生意被我害惨了，生意没了，没了。
0: 普洱他活该。行了，别想生意上的事儿了。生意上欠了多少钱，你跟我说，我让大娘替你还上。只要你以后别再闹下去就行了。啊！
1: 回家，我要回家。
0: 好好好，我送你回家。后母，我已经跟菩萨祈祷过了，菩萨告诉我说，我的姻缘将尽了。咱俩的事儿是命中注定的了，你就别再拧下去了。我送你回家，走。到了到了，马上就到了啊。

0: 慢点。慢点。来。坐下，坐好。后婆，没事吧？啊？
1: 锦溪，锦溪，锦溪，锦溪，锦溪，锦溪。

0: 玉心。
1: 侧脖，怎么样啊？啊！你等一下啊，我去给你拿杯水啊。
0: 俊熙，俊熙，
1: 侯伯，
0: 俊熙，
1: 侯伯，你干嘛呀？不是静心，
0: 俊熙，别走！
1: 你怎么就知道静
0: 心？
1: 你安静会儿，你安静会儿吧。喝点水，我去给你拿点水，你喝点水就好了啊。
0: 俊熙，俊熙，别走。

静心，静心，你就知道静心。你知不知道我多喜欢你啊？而你呢，就像石头人一样。

先生，你是我的，你是我的，我不允许你。

0: 你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我还问你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还问你怎么回事呢？
0: 你别想栽赃给我。 一定是你们龙家搞的鬼！我
1: 栽赃给你，关浩普，我一个大姑娘家，在你身边睡了一夜，你现在居然说我栽赃给你，快，你说得出口？
0: 你把话说清楚，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0: 我龙连生就算再贱，我也不至于用我自己的身子来糟蹋我自己呀。关侯伯，你堂堂一个大男人，自己做出来的事情自己都不敢承担呀，你还是不是男人呀？
1: 可我不记得昨天晚上的事。
0: 不记得？你不记得的话，你可以去问问那个店小二，你问问他你是怎么喝醉了，喝醉了以后你是怎么拉着我不让我走的，然后我告诉你我是连生，然后你偏不听，非得拉着人家回家，回家以后我就伺候你吐，伺候你喝水，伺候你睡觉，然后你就对人家那样，现在又不承认了，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呀？你还是不是男人了？
1: 好了，先别哭了。如果真是我做的，我会承担责任的。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可我怎么也不相信。我
0: 行吧，那你就不相信吧。但是我龙连生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0: 别说这辈子了，就是下辈子、下下辈子，我也不会嫁给你。
1: 俊杰，俊杰。

0: 婶子，你怎么了？魂不守舍的。哦，对了，前些日子我让你到店里去，给我拿点睡觉的药。哎呀，这些日子让这些事闹得我呀，每天晚上睡不好觉。拿回来了吗？哦，药啊。
1: 哦，婶子，我忘在药店了，今天晚上一准给你拿回来，保证你今天晚上睡个好觉。
0: 好，你也早点休息休息啦，脸色不好看呢。
1: 哎，啊。

0: 嗯，这么早就出去了？是啊。去哪儿了？你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昨天晚上在那儿待了一晚上吗？管得着吗？
1: 到底有什么事儿？连生，有件事儿我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儿？你看起来不大高兴啊。谁说的？我心里高兴着呢，特别的痛快。为什么？跟你有关系吗？跟我没关系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先生，有些事儿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黄甫俊杰，你这一早上把我拦在这儿，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没头没脑的话是吗？我昨天晚上是和后普在一起，我很高兴，因为菩萨终于显灵了，我终于要跟我的后普在一起了。你说什么？
0: 我说我要和后普成为一家人了，谁也阻拦不了。你怎么着？要打我呀？来呀！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大娘和我爹看看呀？连生，你会后悔的。
1: 哼，我龙连生从来都不会后悔。
0: 我这一生就不知道"后悔"这两个字怎么写。你要跟他在一块吗？他会要你吗？
1: 用不着你管。
0: 哼，恭喜你啊，大小姐。我倒要等着看。

0: 大小姐，周锦欣，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吗？ 昨天晚上我跟候普过了一夜，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是候普的人了。候普是个负责任的人，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成亲了。
1: 不可能。

靠谱也是男人，美色当前，有哪个男人能拒绝得了？你要是不相信

还是不想让我走。周建新，看来这回你真的要吃我的喜糖了。

0: 让他耍了，什么尸身鬼扯。
1: 可再怎么样他也不能拿这种事情来鬼扯吧。
0: 我说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自己说的，醒过来以后你衣服还穿在自己身上，要是你酒后乱性怎么还会把衣服穿回去呢？
1: 可床上还有血呢。
0: 他杀只鸡也有血啊，一定炸你的。龙家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为了达到目的再不要脸的事也能干也敢做。
1: 可毕竟她是女孩子啊。
0: 婆婆你什么意思？你真的想将错就错娶她是吗？
1: 哎呀，你说到哪儿去了？
0: 那得问你自己啊。你爹当街爬着给他们磕头的事你忘了，奶奶被他们气病的事你也忘了，还有你脚趾头被人砍的事你也忘了，静心呢为你被他们整得死去活来的事你都忘了。
1: 我没忘，我没忘，我没有，我一次都没忘，那是我心里的一团火，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0: 那你还犹豫什么？明摆着人家给你设了个圈套，你还非得自己往里跳，你就咬死一句话，绝对不娶龙连生。什么尸身全是骗人的，你千万别上当。

0: 早上才分开，就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能有什么事儿？你知道的。
0: 什么意思啊？
1: 昨天晚上，如果我喝酒失德了，我为什么衣服还穿得好好的呢？你也看见了，我衣服是整整齐齐的。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那我呢？那你也看见了，那我的衣服……
1: 小声一点，
0: 小声点。你个男子汉大丈夫，自己做的事情都不想负责任了是吗？难道你让我一个姑娘家去承担呀？
1: 我好，那你说说，我为什么衣服都没有脱呢？
0: 我怎么知道呀？你比我起得早，我怎么知道你在我起床之前都干了些什么呀？
1: 我天地良心，我光靠谱，要是做了什么下作的事，叫我全家死绝。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整个这件事情是我故意安排的啊？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叫我全家死光。
1: 你小声点，被人听到不好的。
0: 怎么了？都已经这样了，我害怕别人知道呀。关后婆，你也是学医的，要不然你去找个稳婆，找个稳婆来看看我，看我龙连生是不是刚刚才那个的。
1: 好，好，我愿意，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补偿你。
0: 补偿？
1: 要我做任何事情都行，除了成亲这件事。

0: 我知道你讨厌我们龙家，没关系，你放心，只要咱俩能在一起，只要你一句话，我就从龙家搬出来跟他们断绝关系。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为了一个男人，你连生养你的父母还有兄弟都可以不要，你这算什么呀？
0: 我不管，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喜欢你，我就想跟你在一起，只要你高兴，他们我谁都可以不要。
1: 成亲是不可以勉强的，你说吧，我做什么可以补偿你？你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会给你的。

你怎么能这么绝情？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退让，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爱你。你这么伤害一个爱你的人，你就这么忍心吗？我一直以为，京城所至，今时未开。 看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我也从来没有这么难过过。我再说一遍，我只是爱你，我爱你没有错。请你在伤害一个爱你的人的时候，你也想想，这个人他也有心，他。

连生，你去找后普了，对不对？怎么了？被拒绝了？哎，连生，连生，关你什么事儿啊？他拒绝我，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少在这假装关心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每天都盼着，你天天都在盼着我倒霉。 现在你高兴了吧？你高兴的看着我在你面前现身现报，对吧？你恨我是吧？你恨我就跟我说呀！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

0: 别生。别生。你有妻子静静的撒了，谁抛弃你我都会在你身边。
1: 谁让你关心啊，告诉你我讨厌你，我才不用你关心呢。
0: 连生，即使他不要你了，你都不接受我。
1: 黄福俊杰，我告诉你，即使这个世界上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选你。
0: 连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1: 我不关心，告诉你，你说什么我都不关心。

萨，您只是说我的姻缘已尽了，可我的姻缘究竟在哪里？我龙连生自从坠地便没有了娘，这种心事我到底该跟谁说呢？我一次一次的满怀希望，又一次一次的遭遇失望，难道这就是我上辈子欠下的宿债吗？这一生都要让我这样的受苦难吗？

大娘，我想去散散心，也许去一个月，也许去三个月，也许永远不再回来了。这里有太多不顺心，这一年来，我几乎没有快乐的时光。

0: 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啊，不是叫你们好好看着小姐吗？小姐到哪儿去了？
1: 大奶奶饶命啊！大奶奶，
0: 小翠儿，我掐死你！
2: 哎，大嫂，
0: 不是让你好好看着小姐吗？
2: 别难为她了，
3: 我带一些人去找连生，我去找吧。
2: 上哪儿去找啊？连生从小任性，他决定的事谁都拦不住。既然他决定了，就随他去吧。
0: 哎，这两天不是好好的吗？我看他挺高兴的，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你们谁能告诉我他到底去哪儿了？
1: 大奶奶，大小姐，大小姐昨晚一夜都没有回来。
0: 一夜都没回来？
2: 哎，大嫂，
0: 一夜都没回来，你怎么不告诉我啊？我看你们这些人是要造反呐，我非要好好教训你们不可。
2: 娘，现在不是教训的时候。
0: 哎，这连生怎么办呢？他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头，万一出了事，我怎么跟他娘交代呀？

0: 老板娘。哎，
1: 老板娘，您回来了，孩子找到了吗？跑了一整天还是一无所获，镇子上甚至其他几个镇子上的大夫我都找过了，要不就没有儿子，有儿子也不是十九岁，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2: 要找的是您什么人呢？
1: 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他去南阳前把孩子给丢了，托我问问他。
2: 是不是人家没跟你说实话？
1: 不会。

0: 孩子，不哭不哭。像个大户人家的孩子，怎么会在这儿呢？孩子孩子，不哭不哭不哭，这是老天爷可怜我，送给我一个这么乖的孩子。不哭不哭，咱们回家。
1: 后来，这个女子死里逃生，活了下来，远渡南洋。19年来，她没有一天不想念自己失散的儿子，没有一天不想找到他。
2: 新来的药材吧。
3: 哦，
2: 走。
3: 好。
1: 停车，停车。来，给你钱，谢谢。

0: 多尔姑娘，
1: 哟，万夫人，您来了。你这新店开张，我还从来没有来过呢。今天路过，进来坐坐，不打扰你吧。你要这么说，可就见外了。<笑>
2: 他就是厚朴，关大夫的儿子。
1: 嗯，对，厚朴现在帮我打理回春堂。 原本我是想合并关家医馆，把他们父子俩一起请来，不过关大夫好像不太愿意，毕竟关家医馆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啊，你这新店开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嗯，谢谢万夫人。要说开店，麻烦还真挺多的，万事开头难嘛。不过所幸我和厚朴想了很多办法弥补，加上他又肯干，大家也都认可他的医术。
2: 现在店里有了不少起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和你特别有缘，打心底里喜欢你这个姑娘。<笑>哦，厚朴。
3: 哦，好。厚朴，这就是新开的裁缝店的老板。哦，夫人。
0: 你好，做大夫很辛苦吧？啊，辛苦是有
3: 价值的。我官家祖辈都是行医的，我天生注定也是干这行，别的也不会干。
0: 我刚刚从你家医馆出来。哦，是夫人哪里不舒服吗？我爹看完以后怎么说？你爹说，哦，你爹正忙着呢，哦，我就没有打扰。 你有时间吗？可不可以帮我看看？
3: 哦，如果夫人信得过我，我当然愿意效劳。
0: 那有劳了，
3: 请。

0: 万夫人，万夫人，
1: 啊
0: 啊，您没事吧？
1: 我没什么。哦，我突然想起我店里还有一些事情。
2: 夫人，
1: 我先告辞了。
0: 万夫人，
1: 我改天再来打扰。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哎。

0: 这么贵重的药材，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生了虫？我也不清楚啊。这批药材是我收的，我收的时候看得很仔细，的确是一批很好的药材。怎么会这样呢？
1: 哼，
0: 这批药是你收的，所以人家事先做了手脚，你经验少，当然不知道。
1: 我就想问清楚，不用了。自己收的货还要退货吗？那不是让人家看笑话吗？这个哑巴亏啊，是吃定了。哎，
0: 无声啊，姬善堂亏了很多的钱，你可要好好想个办法呀。
1: 大嫂，我看是药柜受潮没发现吧？
0: 哎呀，你就不要替他说话了。 谁不知道？哼，整天躲在屋里头摆弄他几根破针，从来都不管店里头的事情。哼，
1: 娘，我没有。
0: 没有吗？店里的伙计都跟我说了，自从俊杰回来之后，你就没有到店里去过一次，就算是当铺，也只去了一次，前后只做了10分钟。
1: 你为什么要强人所难？
0: 明明知道我不是做生意的料，你明明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哎，儿子，那你知道娘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吗？娘最喜欢的是什么吗？娘可以告诉你，自从我嫁到龙家之后。 我没有过一天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这一大家子。没有人生下来就喜欢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生在龙家就要负这个责任。将来龙家的产业失去了，别说你这个大少爷了，连一日三餐你都成问题。你还看什么破书啊？什么都不要说了，从明天起。 不但要到鸡善堂，还要到当铺去。当铺亏了不少钱，把它给我赚回来。

0: 二叔，有没有连生的消息？
1: 没有，那么久了，派了那么多人去找，还是没有消息。连生这个女儿啊。

0: 这也不能全怪武生啊，他本来就是一个……你也来看我笑话？看笑话？我知道每个人都在看我笑话。在这个家里，我就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什么都得听话，一个徒有虚名的富家少爷。谁说的？我说的。 我自己心里清楚，是我没用，我连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没胆量去争取，做什么事情都要听别人安排。
1: 大少爷，
0: 龙大少爷。

0: 多么响当当的一个名字，有什么用呢？我知道你讨厌这里，我知道你在这里过得不开心，其实我也一样。从我懂事开始，就没有什么事情让我开心过，只有学习医术才能让我忘了一切。
1: 你的烦恼不是因为不能学医，是因为你找不到你自己。与其痛苦下去，还不如和痛苦为伴，也许在痛苦中找到生活的希望，那才是真正摆脱痛苦。
0: 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要这样过了吗？
1: 人人都有烦恼，作为龙家大少爷，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起码在这个家里，你是唯一一个让我真心感激、真心惦记的人。哦，我的意思是说……
0: 哦，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吧。

0: 刚做的饺子，快来吃吧。你不用特别照顾我的，我在店里什么都有，挺好的。我是在照顾你吗？我分明是在收买你，你看不出来啊？可是，虽然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但是你是这个店的主心骨呀。大家来看病都是冲着你。 所以啊，我好好的靠你赚钱，还不好好的收买你啊？哼。但是我只会给你带来麻烦。厚朴，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是不公平的，但不会一直不公平。这次的哑巴亏，就算我们咽下了，但你记住，这个亏一定不会白吃。
1: 我刚刚想到几个可以振兴回春堂的方法，我说给你听啊。等你讲完啊，
0: 饺子都凉了。我和的馅儿好吃吗？好吃，没想到你还会做菜。我可不是给谁都做的，除了我爹。 你是第一个尝到我手艺的男人。我知道，你一门心思都放在了回春堂上，我也相信你能救他。不过我要提醒你，小心一个人。
1: 小心谁啊？
0: 黄甫俊杰。我比较了解他，他小的时候在龙家长大，三番五次追连生。
2: 但连生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哦，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知道你和连生的事，肯定会心生记恨。厚朴，我们要防小人，也得防伪君子。嗯。黄府少爷，为了咱俩的荣华富贵，来干一个！来。嘿。
3: 哎，嗯，小峰啊，哎，这件事儿不能高兴得太早了，要是一步走错了，可就满盘皆输。
2: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

0: 心慢走。
1: 伙计，点到。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拖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2026年5月2号的早晨7点，这里是东方卫视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五一假期首日，上海接待游客超387万人次，同比增长15%。外滩晚间迎来大客流。上海夜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兼具国际潮流范儿与市井烟火气，各大商圈聚拢旺盛人气，激活夜间市场，拉动假期消费增长。五一假期，上海再迎入境旅游高峰，离境退税便利化程度提升，外籍游客买买买，热情高涨。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水运客流大幅增长，返乡、踏青、入境游热力全开。深港口岸迎来双向出入境客流高峰，两地热门景点、购物核心区域人潮汹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湖南、江西、广西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昨天是假日的第一天，天气晴好，带动客流增长。上海全市共接待游客387.27万人次，同比增长15%。昨晚上海外滩迎来假期的首波大客流，

0: 黄浦区公安分局全警动员，提前制定预案，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全。
1: 晚上七点，外滩观光平台人流如织，市民游客聚集在江堤边，欣赏浦江对岸绚烂的夜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在中山东一路南京东路路口，每当绿灯亮起，大批游客涌向外滩。为确保安全，民警在南京东路上筑起人墙，实行分批放行。同时，路口实行客流管控措施，引导游客从北京东路登上江堤，均衡客流，使游览秩序井然。
2: 前方红绿灯上江堤，来继续向前走。前方红绿灯上江堤。
1: 公安部门在客流量最集中的陈毅广场设置了铁马，外滩核心区域的多个出入口也临时调整位置下不上，单向通行，避免人流交汇冲突。
3: And Budapest is a safe place too, but here it's I think it's more safety, even more safety. But they every time we ask something, they try to help, so it's okay.
4: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有很多检查，所以看到他们就比较安心，就感觉在这边是非常安全的。
1: 为迎接大客流，黄浦警方全员上岗，外滩区域遍布民警、武警、保安及巡逻车维持秩序。警方将是客流及时调整限流措施。
5: 整个外滩区域的客流量呢，相比去年的五一期间的客流有明显的上升。那么为此呢，我们黄浦公安也是加大了管控措施。从南京路上，这个南进北出，以及慢进快出，在江堤区域呢实施这个单向通行，交替开关，来均衡整个江堤铺面的一个客流情况。
1: 据统计，昨天外滩滨水区累计客流58.5万人次，同比上升5.9%。未来几天如果客流进一步增加，将采取更严格的管控措施。
6: 昨天晚上，上海外滩迎来了大客流，周边的公交和地铁站点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通过增配备车、单向通行、免安检安检通道等措施，高效疏散人群。
1: 晚上8点，71路外滩终点站候车区域逐渐拥挤，站点迅速联系调度中心，增派备车，并设立站队和坐队分流乘客。工作人员手持设备扫码售票，加快上车速度。
7: 等了10分钟，还是感觉挺快的。
1: 71路车队服务队长毛礼贝介绍，他们在续车点配备了8辆备车，如遇大客流拥堵，会及时支援。站点每天安排10名工作人员，有序引导乘客上车。晚上8点半，大批游客从外滩涌向最近的10号线豫园站，站内设置隔离栏，避免客流对冲，并开设小包和无包免安检通道。1号口和4号口的多台闸机调整进出站模式，加快通行。豫园站见习站长殷晨民表示，车站增派人员疏导客流，并做分割区域，避免对冲。未来几天若客流增加，还将采取限流、只进不出等措施，确保乘客有序乘车。
0: 昨晚，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的上空璀璨如昼，2000架无人机以天为幕，上演了一场以“葫芦兄弟”为主题的烟花无人机表演秀，为五一国际劳动节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1: 本次表演巧妙地将葫芦七兄弟的神通与宝山城市地标一一融合，力大无穷的大娃与巨型球幕影院遥相呼应，五娃为启航的巨型邮轮注入动力，七娃则点亮了建设中的上海宝山高铁站。高潮时刻，数万发烟花腾空而起，如瀑布般的烟花倾泻而下，光影与烟火交织间，现场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8: 没有想象到，我以前都是看那种葫芦娃的动画片，然后呢，这次就比那种动画片还要震撼的那种感觉。
1: 本次演出是继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之后，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与上影园战略合作的又一力作，也是中国动画 IP 与前沿科技滨江文旅融合模式的全新升级。五一假期期间，2026上海邮轮文化旅游季正式启动，将推出12项主题活动，打造吃喝玩乐逛一站式嘉年华。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上海报道。
6: 伴随着五五购物节的启幕，精彩纷呈的夜上海也被次第点亮。五一假期，深城夜消费场景也是持续上新，兼具国际潮流范儿与市井烟火气，各大商圈聚拢旺盛人气，激活夜间市场，拉动假期消费增长。
1: 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世纪大道旁的1885路里市集人气快速攀升，前来打卡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大家举杯小酌，尽情享受这场氛围感满满的沉浸式微醺派对。
9: 是微醺的状态，还是可以继续，因为天还没有黑嘛，就在城市里面有这么一个绿洲，大家去分享音乐，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假期，然后整个人的心情也很放松。对，白天晒太阳。

0: 晚上可以微醺，生活就会很美好。
1: 活动现场集结亚洲顶流酒吧品牌，让大家一站式打卡各地特色美酒，
2: 是亚洲的排上号的，是很难在同一个地方喝到这么多的酒吧嘛，非常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全部都过一遍吧。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现场气氛渐入高潮，夜晚的惬意氛围拉满，
3: 这才是上海的下午跟晚上应该有的样子。现在又是春夏这个生发的季节，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出来跳起来唱起来，让自己的生命力旺起来。
1: 潮流微醺点亮滨江夜色，接地气的市井歌声则唱响了商圈夜晚。晚上七点，长宁龙之梦夜市大舞台准时开唱。
4: 我就一直在那里看了好久，我在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参加。
1: 滁州一休演外，大舞台每天白天海选，晚上开唱，线上直播，观众投票，将层层选拔出年度总冠军，持续不断给普通市民一个一展歌喉的舞台。
5: Chinese things here, and why we sing every day, every night?
6: Oh, okay.
7: We don't have this kind of night lifestyle in Europe, so yeah, it's very good. I really like it, and we have to discover the life, the night life of Shanghai.
1: 热闹的舞台演出直接带火了商场的夜间经营。五一假期首日，晚上八点半，客流还在源源不断涌进商场，不少餐厅还在排队。原本晚间早早打烊的商铺纷纷延长营业时间。延时营业的商户从最初的十几家增加到了如今的20余家。
8: 我们本来是营业到10点钟的，后面是因为那个楼下开那个唱歌嘛，然后我们营业到12点了。因为我们的客流在增加，周末有时候我们10点钟的上座率还达到50%以上。
1: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报道。
9: 五一假期，上海超2000家离境退税商店也迎来了境外游客的消费热潮。自从离境退税起退点从500元降至200元，现金退税的限额从10000元提高到20000元之后，顾客不管是买一件单品还是大额消费，都能享受政策红利。
10: 南京路上这家快消时尚品牌店内，外国消费者占了大多数，收银台前一波接一波的境外顾客前来买单。
11: Some 8-9. Yeah. I mean, yeah, it's a great benefit to have as a tourist traveling and shopping here.
10: 不仅大额消费能退税，看到自己买的总价不到500元的包包和短袖也能退税，这位法国游客很惊喜。
12: I'm very lucky. Yeah. I like the city.
10: 而隔壁的商场品类更多，消费势头也更足。
13: 89.82%。
10: 这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就设置在商场B1层，不用再去机场排队。这位越南游客当场拿到了近90元的退税金。
14: 目前的退税笔数呢，相较于2025年的同期呢，已经增长了184%。
10: 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除了商圈外，上海还将退税服务网点延伸至酒店等场景，而离境退税掌上办服务也让退税更便捷。
15: 他可以回到酒店，然后把所有的当日的整个一个退税单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酒店可以把整个一个退税的流程都办完。
16: 黄浦区作为入境旅游的必打卡之地，我们2026年一季度的离境退税开单量已经实现了同比5倍的增长。
10: 去年5月至今年4月底，上海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倍，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超14倍，离境退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记者邢颖报道。
17: 假期第一天，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迎来了客流高峰。海洋光谷号邮轮搭载5000多名旅客靠泊，其中外籍旅客占比高达45.5%，创下近期新高。
10: 上午9点左右，皇家加勒比旗下海洋光谱号邮轮缓缓驶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旅客陆续走下邮轮，开启假期旅程。作为以上海为母港的大型国际邮轮，海洋光谱号此次搭载了5000多名旅客，其中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有2275人，占比达45.5%，成为近年来单航次外籍旅客占比最高的航次之一。
18: Everything is so good. The immigration is so fast, and by home I get very comfortable now. Now we go to the bund, very fast.Right? And the bun, and after that, Nanjing Road, and

0: have lunch and we go back to the airport, the Pudong Airport.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选择飞机加游轮的复合型旅游方式，先乘飞机抵达上海，再乘游轮开启海上之旅。这种灵活的组合不仅延长了旅客在华停留时间，也催生了新的入境游消费场景。
2: As we came last week, then we bought the ship, then we come back now for another 3 days. We went to Tianzifang, went to the Ban, went to Pudong.
3: A cute person, everything is okay, everywhere is very cleaning. I love it. Maybe again come.
1: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口岸服务的不断优化，五一期间邮轮入境游将持续升温。
4: 今天海洋光谱号有近10,000名旅客出入境，整个五一小长假期间，我们有6艘次的邮轮，预计乘坐邮轮出入境旅客在20,000人次左右。
1: 记者沈春琛报道。
5: 假期第一天，当各大景区迎来人山人海时，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也是人头攒动，不少游客拿着购物袋，拖着行李箱，开启了一场买买买的扫货之旅。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正大门。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有不少游客来义乌进货了。您没听错，现在最潮的旅游方式不是去景区看人山人海，而是来义乌体验一把什么叫进货式旅游。下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游客的购物车里到底买了些什么宝贝。
7: 他挑的公仔包，我们刚到才一会儿，还没玩逛完呢。
6: 这是什么？
8: 小兔子。
6: 小兔子。哦，是自己挑的吗？
8: 是的。
6: 很喜欢。
8: 嗯。
9: 我买的是这个铠甲勇士，花了200多。
10: 主要是玩具和首饰，因为这边新款比较多。
11: 近年来，义乌市场为了适应零售和小额采购需求，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灵活销售模式，打破了传统批发市场要求大批量采购的门槛，允许顾客即使只购买一件商品，也能享受到接近或等同于批发价的优惠价格。义乌国际商贸城还专门打造了多条购物旅游街区，优选了上百家商户，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买买买体验。不少商户表示，为了应对这批远道而来的淘货游客，店铺里早早的就备足了货品。
12: 客流量也挺好的，卖出去了挺多零售的，小挂件还有大一点的这种玩偶熊、大鸭子这种，
13: 应该有10几笔了吧？那个店员已经卖出不少了，全部是零的。前面3天应该这种零单全部会过万吧？
1: 在浙江义乌市场，商家还通过精准的市场细分与产品创新，在全球贸易当中抢占先机。义乌的小商品正在全球市场走出一条差异化的竞争之路，让中国的制造品牌在海外越擦越亮。
1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这家主营杯具的店里，几位外商正在仔细地挑选保温杯的款式和样品。
14: 中国保温杯的优势很明显，产品种类也最为丰富，能够满足俄罗斯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选择了这家供应商，并会继续合作。
11: 近年来，中式养生逐渐在海外兴起，喝温水、泡花草茶、用保温杯养生正成为海外年轻人的潮流生活方式。而在欧盟等地区限塑令的推动下，可重复利用的保温杯正在逐步替代一次性塑料瓶和纸杯。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表示，往年保温杯主要出口东南亚，近两年中东国家采购量明显上升，而今年欧美市场成为了新的增长点。
15: 今年我们第一季度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尤其是咖啡杯系列占保温杯出口30%。中国制造的水壶、保温杯，材质安全，功能全，价格实惠，竞争力极强。
11: 在仿真花销售区，不少商家积极调整市场策略，加大了对非洲、南美洲等地的市场投入。部分商家还推出了成品加配件的一站式采购，从单一的卖产品向卖服务、卖生态转型。
8: 加上相框那个装饰之后，他们可以直接拿来送人或者挂在墙壁上做一种装饰，所以这个服务呢就相当于给客户

0: 提高了他们的需求，像欧洲啊，然后北美呀，还有马来西亚呀，他们对这些都很有需求的。
1: 据统计，一季度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出口1786.1亿元，同比增长21.3%，与主要贸易市场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义乌与223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474亿元，同比增长29.8%，占同期义乌进出口总值的70.4%。对东盟进出口增长68.3%，成为义乌主要贸易市场中增速最快的市场。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3.4亿人次跨区域流动，同比增长3.4%，铁路、公路、民航、水运客流大幅增长。广州茶楼昨天起需标明食品是否为预制，现场制作的点心从制作到食用不得超过24小时。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成大事必有缘。国缘邀您共赏看东方，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好，我们回到新闻当中。昨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铁路、公路、民航、水运客流均呈现大幅增长，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环比增长了55.9%，同比增长3.4%，达到3.4亿人次。其中，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4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昨天，铁路上海站发送旅客约8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其中，虹桥火车站发送旅客42.5万人次，占比过半。平均每2到3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出发。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47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43.2万人次，增幅达10.1%。那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站昨天增开多个方向的旅客列车140列，今天0点到5点继续增开旅客列车36列。
6: 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候车大厅，记者从高处俯瞰，候车的人群密密麻麻，近60个检票口全部打开。出行客流中，返乡探亲和出游踏青占了大多数。
7: 我们就是因为很久没回家了，然后回家一趟。
8: 因为最近正好是新茶上市嘛，所以说然后我们带一些茶叶回去孝敬父母。
9: 去贵州黄果树瀑布，还有一些那边就是安顺那边徒步的地方。
6: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站增开安徽、徐州、永泰温、江西、中原、湖北等方向的旅客列车140列。同时结合实际客流动态，灵活设置旅客进出站流线，加派人手。
10: 今天5月1号当天预测数字达到82.8万，有可能会创新高。
6: 铁路沈阳站迎来假期出行最高峰，单日客流突破113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加挂车厢、开行多趟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等形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年五一假期，辽宁部分地区首次将中小学生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形成8天长假。探亲、旅游、学生客流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旺盛。据预计，8天的铁路运输将发送旅客740万人次，同比增长3.6%。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3: 五一假期带着宠物去旅行成了不少爱宠人士的新选择。铁路部门全新升级了宠物托运服务，宠物不仅能和主人同车出发，同时到达，还能自己单独坐高铁。
11: 在杭州东站，焦先生带着自己的宠物猫来办理宠物托运手续，这是他首次尝试带着宠物去旅行。
12: 主要是五一假期回家探亲嘛，正好咱们铁路托运又是这么方便。
11: 目前全国共有121座高铁车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铁路办理宠物托运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倍以上。铁路部门提醒，五一假期期间车站客流量较大，在乘车当日至少提前2个小时前往高铁站办理托运手续，并且出具与乘车区间一致且在托运日期内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13: 预约的时候一般就只要宠物的身高、肩宽还有重量，然后他就可以在约定的时间提前先去把这个检疫证办好。
11: 价格方面，

0: 宠物托运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旅客如果选择让宠物单独坐高铁，每只宠物价格在558元至1258元不等，选择携宠同行的话，每只宠物价格则在360元至860元不等，两种服务均可获赠2000元基础保险。
1: 为了应对五一假期客流的高峰，海南岛内的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这三大机场细化服务保障举措，加密热门城市往返班次，同时发放专项文旅消费券。
2: 记者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大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4753架次，同比增长3%，保障进出港旅客吞吐量74.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708吨。作为海南空中门户核心枢纽，海口、美兰机场提前统筹航线排布，优化旅客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3: 当前海口进出岛客流，国内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国际热门目的地涵盖曼谷、新加坡、悉尼等地。5月1号到5号，机场预计执行航班2703架次，运送旅客40.74万人次。
2: 为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海南面向全国游客发放3000万元机票加专项文旅消费券，游客通过官方渠道即可申领，可享受机票、酒店入住、景区游览等多重立减优惠。
4: 随着五一小长假的到来，福州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大批游客通过这条航线来往于福州、马祖两地，享受出门游玩的愉快假期。
5: 记者在福州港黄岐客运站看到，115名台胞搭乘吉顺十号客渡船，从马祖白沙港抵达连江黄岐港客运码头。他们在通过边检工作人员查验相关信息之后，将携带的行李物品放入海关一次过检设备中安检，平均每人不到30秒就完成了全部通关手续。
6: 趁着五一连假呢，我们主要是来到那个福州的三坊七巷，还有那个莆田的梅洲，来跟家人一起旅游，来吃点特色小吃，然后再买点土特产呢带回去跟亲朋好友分享。
5: 为应对五一客流高峰，连江黄岐至马祖航线在5月1号和3号每天加开2个往返航班，同时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也不断优化服务措施，为台胞们营造舒适高效的通关环境。
6: 为了应对五一客流高峰以及台胞携带行李多、货物多的实际情况，我们在一次过检通关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动态预警加动态调节机制，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调整通关时间，确保旅客通关顺畅。
1: 北京成为了今年五一假期民众国内旅游的首选，由主题乐园开放了新园区，吸引不少游客入场。
7: 先坐个海盗船热一下身，嫌不够刺激可以再玩跳楼机。北京朝阳区这个主题乐园有新区域在本周四启用，增设了跳楼机等大型游乐设施，造型独特的建筑以及可爱的公仔造型吸引不少市民打卡。有外地游客称，趁假期带子女来玩个痛快，
8: 想近距离接触一下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偶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7: 五一假期，北京推出超过2000场特色活动，包括城市漫步、郊外度假和主题音乐节等，吸引游客。多个网上旅游平台显示，北京成为国内游最热门目的地。部分景区客流比较大，景区将根据客流启动临时管控，部分游览线路可能会被临时关闭。首都机场假期首日全天载客量约22.4万人次，登机柜台前大排长龙。
8: 我是去的那个贝尔加湖嘛，因为这段时间是它的那个睡冰季嘛。它的那个温度大概是-4度到13度那个样子，就是它以前的那个冰封的状态就已经慢慢的去融化了，然后你可以在那个湖上看见它的那个碎冰。
7: 今年不少学校放春假，加上五一假期，最多可以放8天假。有外地民众已经结束北京行程，准备前往上海旅游。
8: 是因为杭州有春假，小孩子有春假，所以我们就提前安排了。我们大概会提前个3个月左右会预定好出行的这个机票跟住宿的行程。
7: 假期期间，北京将出现全年交通流量高峰，多条地铁线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公交车等也会增加班次，疏导人潮。
1: 广州南站预计五一假期期间呢，将会有超过294万人次抵达，当地热门景区迎来大批游客，警方首次出动人形机器人巡逻。
7: 长假第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乘坐高铁抵达广州南站。

0: 到达层挤满了人，
1: 主要是来看演唱会的，然后玩的话主要是去广州塔那边玩一下吧，然后北京路那边也想去逛一下，广州也算是一个大城市吧，也是想来外面见识一下。
0: 也有港人趁劳动节假期北上消遣，
2: 吃啲鱼生嗰啲嘢啦，景点啊，景点都冇景点啊，真系玩嘅啫，抵啊，抵一倍啦，系咪先？你想饭都平啲啦。
0: 五一假期期间，广州南站将加开超过1000列列车，并启用全部安检通道应对客流。在广州市中心，餐厅商店林立的北京路步行街人头攒动，有旅客精心打扮。
3: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想穿一下汉服，然后毕竟五一长假嘛，就会有很多外国人来这边，然后刚刚也确实很多外国人跟我们一起合照，就觉得很自豪。
4: 还有一些特别热门的景点啊，人流量也非常大，挤都挤不进去。也没有吧，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3: 为什么？
4: 其实出来玩吧，主要还是看自己一个心情啊。
0: 五一假期期间，广州警方将在景区、商圈加派人手巡逻。越秀区的警方将首次出动警用人形机器人、智能平衡车等新装备，在闹市区巡逻。
5: 五一假期第一天，深圳罗湖、黄岗、福田等口岸都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其中香港居民跨境北上进行休闲消费旅游的占比很高。
6: 这里是罗湖口岸，五一假期首日，口岸迎来客流高峰，人气十分旺盛。为应对高峰客流，口岸及时加开查验通道。我在现场看到，虽然闸机前排起了4到5米的队伍，但旅客仅需花2到3分钟便可快速完成通关。
7: 每个假期都会来的，就是带小朋友去玩一下，去商场的那个儿童乐园玩。
8: 经罗湖口岸入境的香港居民，主要以亲子游、短期自由行和探亲游为主。在黄岗口岸和福田口岸入境大厅客流较平日大增。
9: 截至今天下午3点钟，五一假期首日，黄岗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7%。
8: 旺盛的通关客流带动商圈消费持续火热。这家临近罗湖口岸的地铁商圈，宽敞的通道挤满了购物消费的客群。
10: 今天上午来看的话，比平常多2成左右。这边的客流量基本上都是港客。
11: 在五一假期首日呢，整体的客流量呢是较往年同期相比是有跨越式的增长的。那港人进店的消费比例呢，也是有明显的提升。
8: 深港融合不断深化，满足港人的消费场景也在不断拓展。在购物消费的同时，还有不少港人选择到深圳看牙修牙。
12: 很好啊，因为我们已经看了1年多了，在这里医生也很好，服务啊各方面啊，然后技术都很好。
13: 平日的话是大概香港患者占到我们日常门诊量的一个20%。今天上午的一个就诊量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患者是增加了5%到10%左右。
14: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截至昨天晚上9点，香港各口岸共有超过111万人次出入境，其中离境的香港市民比较多，有41.3万人次，入境的内地旅客呢，则有约24.3万人次。
0: 假期首日，深圳湾口岸聚集了大批抵港的内地旅客，入境大堂外的空地上架设铁马进行分流。
15: 去黄金泳滩，去遛娃，带小孩挖沙子。
0: 劳动节也是香港的公众假期，加上周末共有3天小长假，不少市民选择北上深圳当天来回。
2: 就去玩啲商场玩下啫，玩一日嘅就玩一日，冇带小朋友去玩下就得啊，整下啲手工嗰啲嘢咁样。
16: 去宝安公园嗰度有个乐园啊嘛，就系因为太多人啊国内，所以我哋谂住玩一日就算啦。
0: 而在高铁西九龙站，离境大堂客流不断，候车室几乎坐满了人。有一家四口打算去汕尾玩3天，最开心的要数小朋友了。
17: 开心，
18: 点解啊？
17: 因为唔使翻学，因为可以喺嗰度打机。香港阿妈控制住我哋。
0: 入境方面，大批拖着行李的一家大小抵达香港，有旅客准备留在香港过夜。
19: 在这边4天，离岛的话长洲岛，我们之前去过那里边，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再去一次吧。
20: 我们是计划去海洋公园，迪士尼的话之前小朋友已经玩过了。有预算吗，老婆？好像没什么预算，花多少算多少了，应该2万以内。
0: 有旅客只打算来香港一日游，
21: 确实是住宿有点贵，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住深圳罗湖也比较近。
0: 热门景点挤满了游客，在中环山顶缆车总站，排队上车的人排起了长龙，队伍至少绵延50米。
22: 警方正在实施人流管。

0: 治措施。
1: 网红餐厅更是大排长龙，在佐敦这家茶餐厅，有不少游客按照社交平台的推荐到处寻找美食，
2: 微博、美团或者是小红书这样都会有茶餐厅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冰室啊，还有像这个有一些路边的一些面店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很好吃。像烧鹅，还有像这些香港它路边不是会有那种卤味啊，或者说牛肉牛腩这种，我觉得都很好。
1: 在黄大仙祠，除了自由行旅客，也是许多旅行团的行程景点。不少团友慕名而来，希望能添个财运。
3: 部分内地旅客认为，香港零售货品的价格和质量具有吸引力。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相信，五一假期有大量旅客来港，而大湾区会为零售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1: 香港零售数据已经连续十个月上升。在尖沙咀广东道，名店外大排长龙，顾客手中的战利品一袋接一袋。
4: 买点包包呀，或者是配饰饰品这些。
5: 香港购物的体验的感觉啊，反正挺轻松的，想要啥都能买得到，基本上的大牌都有。还有这里国际氛围很好。
6: 包包、手链，一般的奢侈品都会在香港买。内地的话，有可能它的价格会偏贵一点，三五万吧。
1: 除了奢侈品，日常保健品等商品也很受欢迎，
4: 风油精啊，然后药膏这种的，对，比较多人说要带一些，一万多吧，
7: 买了两千多吧，保健品也有，就没有打算买那么贵。
8: 为什么？
7: 就因为预算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也是个学生嘛，最多就花在吃上面。
1: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英化出席一项活动时表示，面对全球消费模式的转变，香港零售业也面临很大挑战，但他相信仍然存在机遇。
9: 五一黄金周应该好大量的旅客会来到香港。刚才我经过这个尖沙咀这里都见到开始排队了，有些在这里。我们是融入大湾区的时候，也都希望将大湾区的客人带来香港。咁希望係可以幫助香港嘅經濟發展啦、人流啊、物流啊、資金流啊各方面咧，大家都係暢通啦，亦都為依一個零售業界咧帶嚟前所未有嘅新嘅機遇。
1: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早前预计，超过六成的商户在五一期间的生意额将有一成左右的增长。
3: 近年来啊，内地的不少餐饮店使用预制菜。广州从昨天起实施新规定，茶楼必须标明食品是现制的还是预制的。以传统方式现制的点心，从制作完成到食用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
1: 不少广州人喜欢喝早茶，享受一盅两件。这家茶楼的菜单上标明食品是现场制作，有市民认为这种做法可以保障食客的知情权。
10: 好多都系预制菜，冇得几间话系正式话现整现咩嘅，鲜味唔同同埋新鲜嘅程度又唔一样噶啦。
11: 很多这个点心店在我们周边都是很多都是预制的，因为预制菜它对营养嘛，还放的时间比较长嘛，那对身体可能不好。所以说我们希望吃到新鲜现制的菜，如果是预制菜请注明，我们有的选择，同样的消费让我们大家更清楚。
1: 昨天起实施的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要求，茶楼要标明食品是现制还是预制，两者可以有不同定价。而对于现制食品，要求从制作完成到食用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这家茶楼每天开门营业前用4个小时准备食材，有20多位点心师傅坐镇。茶楼总厨表示，限制点心的成本比预制贵近一半，认为新规定肯定了这门传统手艺，有助于传承。
12: 预制同埋全手工新唔新鲜嘅话，客人肯定食得出嚟嘅。特别系我哋广东嘅话，食嘢永远都系讲一个鲜味图嘅。打皮跟住再拍皮呢个工程系好辛苦嘅，即系拍皮嘅话好考究耐力啊，同埋经验技巧呢啲。我啊觉得我俾大家认可咗咯，默默坚持咗咁多年。
1: 新规定还要求茶楼标明茶位费的计价方式，提供多种茶叶，同时设立早茶传统店认证制度。违反规定的茶楼，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处罚，部分条款最高可罚款50000元人民币。
1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环球马术冠军赛开赛，50位顶尖骑手、89匹参赛马匹同场竞技，赛事纪念商品店人气旺。哈尔滨向全国旅客发出春日飞雪浪漫邀约，大型室内冰雪主题乐园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成功把冬天

0: 伴进春天。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2: 7: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我是子龙。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夜里起阴有阵雨，雨量中等，明天转阴，有时有小雨，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气温17度。
2: 回到新闻当中，国际马术联合会旗下最高五星级别的马术障碍赛2026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昨天起在上海九世国际马术中心开赛。
3: 距离开赛还有一个半小时，九世马术中心就迎来了大批观众和游客，为传播马文化，B1、B2 层的半开放空间免费开放，两个层面汇聚了各色餐饮、购物、艺术展览、马术装备等众多内容。
4: 这里绝对是可以打卡的地方，然后它的建筑很有特色。
3: 赛事纪念品商店人气最旺，今年赛事组委会和市精神卫生中心联名推出的治愈款包包以及自闭症孩子画作的杯子也在现场公益售卖，很受欢迎。11名实力最强的人马组合依次登场在上海首战，面对最高的障碍，即便是身经百战的名驹也出现了诸多巨跳和打杆的情况。比利时名将吉尔斯·托马斯、德国骑手布林科普等选手与爱驹完美配合，优雅演绎上海之月。最终零罚分的托马斯以62.96秒在个人征实赛中胜出。
5: 过，漂亮，
6: 对，
5: 太轻松了。
3: 马术场地障碍赛完美融合了速度、技巧和艺

0: 中国四名外卡选手将悉数登场。记者韩琼、陆毅报道。
1: 五一假期，上海海川海洋公园推出西岐海洋节，通过国漫 IP 标人实景展、巨型鳌鱼巡游、十大动物巨幕升级等新的玩法，吸引大量游客，并延长运营到晚上九点，为假期文旅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2: 国漫 IP 标人展重磅登陆，漫画中的经典场景在这里一一重现，一场标人快闪秀更是把气氛推向高潮。游客可以拿着通关文牒探秘六道关卡，沉浸式体验悬赏接标、寻找秘宝等游戏环节。
3: 看过的剧情非常的生动，然后每个角色塑造的都很鲜明，
4: 特意做一个古装造型来合合影留念一下，非常棒，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孩子也喜欢，
5: 不错，很好玩。从苏州那边
2: 下午三点半，五一限定的鳌鱼奇遇巡游开始。去年在全运会上火爆出圈的巨型鳌鱼闪现上海，在乐园中缓缓游动，小朋友们在这头瑞兽流光溢彩的腹部下追逐嬉戏，乐开了花。公园方面介绍，五一假期园内火热进行的西岐海洋节围绕西岐矩阵，为游客解锁多重奇幻玩法。大家不仅能探秘十万只海洋动物，更能首度一睹鬼手海兔、海底最毒的石头、玫瑰毒油等二十大稀奇生物的阵容。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1: 五一假期，黑龙江哈尔滨向全国的游客发出春日飞雪的浪漫邀约。当地打造的大型室内冰雪主题乐园“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成功把冬天搬进了春天。
2: 昨天，哈尔滨室外最高温度零上19摄氏度，而这座建筑面积2.38万平方米的场馆内，常年温度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游客一秒就能穿越回冬日的童话世界。馆内设置了林海雪原、极地世界等五大主题区域，为弥补许多游客没去过室外园区的遗憾，这里复刻了上一届冰雪大世界的经典网红景观，同时保留了最受喜爱的超级冰滑梯，最长达到100米。此外还有冰锅、飘雪区等项目，让游客随时能看雪、打雪仗，真正做到冰雪快乐全年在线。除了好看，这里更突出互动体验，冰雕乐器可用指挥棒对准演奏，让静止的冰雪活了起来。梦幻冰雪馆也是一座冰雪实验室，通过单边冷冻技术，团队制作出无气泡透明冰，可以封存各种物品，使景观更加精致，色彩更丰富。自2月21日室外园区闭园后，梦幻冰雪馆接力开园，两个月已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昨天入园人数达3000人次。从一季火到四季热，哈尔滨正以独特的反季游展示着城市的创新与活力。馆内免费提供羽绒服，尔滨的宠客模式，随时欢迎你来赏冰乐雪。
6: 今年的五一，黑龙江全省各地景区呢是纷纷上新了文旅新体验，拿出满满的诚意迎接八方游客。
7: 伴随着徐徐的江风和璀璨的灯火，我们正乘船行驶在松花江上，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帆影映松江直钩帆船秀。你看啊，这帆船正向我们走来，这一艘艘的帆船上缀满了光影灯带，随波摇曳，不用刻意的找角度，随手一拍呀，就是江畔夜景大片儿。
8: 多彩光影倒映在江水之中，帆船手灵活掌舵，不断变换着队形，为松花江披上一条灵动的夜光飘带。江堤石街上满是市民和游客，人们沉醉在这场美妙的江上夜色盛宴。
9: 吹着这个温柔的晚风，然后还听着这个比较潺潺的江水，欣赏到咱们这个非常有特色的这种这个帆船表演，非常有创意。
10: 每天下午的1:30到3:30，晚上的6:30到8:30，希望来到哈尔滨的游客感受到哈尔滨的美景。
8: 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开园，游客可以登高山赏春雪，漫步峡谷观冰瀑，感受春日里的壮阔奇观。黑龙江各景区也拿出满满诚意，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第二届风筝节，巨型风筝秀全天演绎，天幕帐篷、西沙池和烧烤区免费开放。龙塔190米高空探险项目全新迎客，为游客带来震撼的云端之旅。伏尔加庄园的套娃游乐场、森林马场等新项目也同步亮相。此外，5月1号和3号开通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高铁专列，游客可以乘索道登天空之境，徒步锅盔山，挖野菜、采野花，并在熊猫馆参与研学课程。 五一假期也是赏花踏青的好时节，镜泊湖风景区杏花杜鹃竞相绽放，以烂漫花海

0: 迎接八方游客。假日期间，镜泊湖景区还将举办宝镜定波、湖开福至、开湖祈福仪式，游客可以深入浮享市集，品鱼鲜、买鱼货。佳木斯将举办我姓我秀杏花游主题活动，邀请游客穿行杏林之下，尽享春日浪漫。伊春将举办第三届杜鹃花观赏季，游客可以赏山间杜鹃，探小兴安岭秘境，喜欢亲水还可以去新凯湖漫步百里沙滩，饱览界湖风光。更有齐齐哈尔烤肉、鹤岗小串寻味之旅，让游客在奔赴北国好风光的同时，充分感受浓浓的龙江烟火气。
1: 今天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预计今明两天降水将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降雨最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2: 昨天白天，我国中西部地区可见大范围的高空槽云系，在云南、西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出现了较大范围的降水，其中云南龙陵43.3毫米排在80至14时降水榜首。未来高空槽继续东移，降水向东扩展。今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5月3日，北方降雨基本结束，南方降雨显著减弱。4日至5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对外出游玩、返程等比较有利。气象部门提醒，五一假期前半程，全国大部地区有降水和降温天气。公众外出游玩或出行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另外，北方地区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可以适当增加衣物。今年4月，南方降雨频繁，从累计降水量来看，普遍在100毫米以上。其中，贵州东部到江西北部一带累计降水量在250毫米，部分地区超过500毫米。贵州、湖南、江西北部以及福建等多地降雨偏多，局部地区甚至偏多1倍以上。
3: 春暖花开，人们踏春赏花，亲近大自然，各地呢也是积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带动春日经济持续升温。
2: 庐山芳菲正浓，五一假期大量游客赏景而来，韩坡口、花径、白居易草堂等景点旅游火爆，如秦湖畔梧桐树梢抽出新绿，成簇成行，云雾骤起，山林间绿意盎然，人们徜徉在青山绿水间，乐享芳菲世外天的旖旎春光。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城坎古村上演一场盛大的非遗民俗巡游活动，蒋家岭龙灯、汪满田鱼灯、詹旗鱼灯在古村中巡游，金色龙灯腾跃翻飞，红色鱼灯摇曳生辉，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共祈安康顺遂。五一假期，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高山杜鹃进入盛花期，在海拔1800多米的山巅，线柄杜鹃、美容杜鹃等10余个品种姹紫嫣红，铺满山头。当前，当地正以此为契机推出赏花专线，将高山花海与自驾穿越、星空露营等体验结合，打造云端赏花的独特假期玩法。这两天，山西大同古城墙繁花盛放，城墙沿线各色鲜花次第盛开，团团簇簇点缀在青砖成园、城楼城阙之间。青砖灰瓦的老式建筑与缤纷花木相互映衬，共同勾勒出一幅悠然雅致的古城春日画卷。晴空万里，流云悠悠，额尔古纳风物正好，红毛柳繁花满枝，灼灼盛放，数千只大雁穿梭林间，振翅翩飞，蓝天白云相映，碧水悠悠流淌，飞鸟、洪流与山水相融，满目生机盎然，绘就一幅生态和美的自然画卷。本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大海草山迎来降雪，高山草甸银装素裹，宛如人间仙境。大海草山地处乌蒙山主峰地带，垂直气候变化明显，造就了四月飞雪的自然美景。
1: 昨天中午12点起，我国四大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持续时间为3个半月到4个半月不等。期间，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辅助船回港休渔。
4: 船要停好，靠位置停好啊！
5: 这里是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整个港池里现在已经停放了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舶。现在辖区的海岸警察正在进行一个海上安全检查，向渔民朋友们普及休渔的政策，并提醒他们要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筑牢休渔期的海上安全防线。
1: 码头上有的渔民正忙着

0: 这下休渔前的最后一批渔获，有的已经开始维护保养渔具。
1: 木质的船呢，那些烂的话，我们要维修维修。休渔政策肯定要支持，休渔过后呢，渔获要多。
0: 海洋福记休渔是我国核心渔业资源养护制度，1995年起全面实施。在海南，目前近30,000艘应休渔船已经全部归港休整。休渔期间，相关部门将联动开展海上巡查、港口检查与夜间突击行动，对休渔期私自出海捕捞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三亚报道。
2: 当春风唤醒冰封的江河，肥美的冷水鱼便化身为开江鱼，带来了鲜活的滋味与文化的气息。五一假期，从松花江到黑龙江乌苏里江，广袤的江畔上，一场场独具特色的开江民俗活动正在火热上演。
3: 开江了，头铺开江鱼，哎呀，来了，这里了哈。
4: 晨曦初露，渔民雷恩生一声悠长的吆喝，今春第一网被缓缓拉出水面，鲤鱼的银鳞在晨光中闪烁着光芒。
3: 开江的鱼，下蛋的鸡，一年当中最鲜的东西。
4: 江岸之上早已支起了一口口大锅，大厨们将刚出水的开江鱼入锅，炖煎蒸煮各显身手，浓郁的鱼香弥漫在空气中，引得前来参加鱼跃春江、福满赵源开江祭活动的人们食指大动。
5: 江河开！
4: 在嘉荫县的黑龙江畔，喊江号子雄浑嘹亮，仿佛唤醒了沉睡在龙江流域千百年的渔猎记忆。秧歌欢腾，腰鼓激扬，开江主题文化日热闹启幕。开江早已不止于吃鱼尝鲜，这个延续千年的民俗符号正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五一黄金周期间，开江文旅系列活动沿江遍地开花。罗北县短视频大赛亲子风筝开江渔宴轮番登场，虎林市乌苏里江畔千年渔猎场景重现，游客在参与中触摸历史。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特色鱼皮作品前围满了好奇的游客，古老的非遗技艺在指尖传承。
6: 五一假期来临，铁路迎来了旅客出行高峰。前两天，山西大同高铁南站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中年男性旅客突发昏迷，情况危急。
7: 发现旅客突发疾病后，大同南站值班站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人员一方面对昏迷旅客实施胸外按压等急救措施，另一方面迅速联系急救车，同步开辟救援绿色通道。救护车抵达后，工作人员配合医护人员开展检查与紧急救治，协助将旅客送往当地医院接受后续治疗。4月29号，旅客家属向大同南站工作人员反馈，目前这名旅客已痊愈出院。
6: 前段时间呀，湖北随州一名男子在湖面泛舟垂钓的时候，不慎被卷入了水闸闸口，危急时刻，城管和消防联手展开救援。
8: 当天10:57左右，一名男子驾驶皮划艇前往随州市白云湖顺景大桥附近水面垂钓。当皮划艇靠近大桥下桥洞区域时，恰逢水闸开闸放水，湍急的水流瞬间产生强大吸力，将皮划艇卷入水闸闸口。
9: 我们郑州城管水面保洁队员正在顺景大桥下游打了个水草，突然之间听到4号闸门有人在呼救救命，我们马上派人员去，派了2艘船过去，一看有一个人正在落水，然后他已经被那个水卷得差不多没有力气了，趴在那个岸边正在呼救，我们迅速组织人员把他捞上岸。
8: 据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水闸正处于放水状态，水流湍急异常，消防队员的船只与水面保洁人员的作业船都被水流冲刷得难以稳住，随时有侧翻的风险。现场人员沉着应对，调整救援思路，最终成功将被困男子转移至安全船只上。
9: 那个消防队员的水，他那个船是靠不近的，他的皮划艇非常轻，我们的船重些，载重的重位大一点，然后我们两个船并着才进去，把那个人捞起来以后交给消防队员。
10: 目前被困人员已脱离危险，身体状况稳定。在此我提醒大家，汛期或水利设施附近作业时一定要注意安全，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拨打119。
6: 4月26号，四川都江堰市青城后山一无人区内有。

0: 两名人员迷路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报之后立即出动营救。
1: 傍晚18时47分，青城山专职消防救援站出动了一车六人奔赴现场。救援人员了解到，一男一女共计两人，由于对山路路况不熟且攀爬环境恶劣，导致迷路。天色渐暗，他们不敢继续贸然行动，在有信号的地方报警，并在原地等待救援。4个小时的登山后，救援人员在一处空地找到了被困人员。
2: 你想嘛，你们别说是现在天气好还可以，我室温就各方面，如果下雨了，现在说下雨了，
3: 人家很恼火。
4: 对，我们
3: 走
4: 到哪门的时候就。
2: 说的以后不管在哪去，你们一定要选这个时间段，耍你们一定把这个时间观念。
1: 与被困人员接头后，救援人员开始带领两人下撤。由于天色已晚，再加上下雨，导致下山异常艰难。救援人员搭建绳索系统，利用绳索保护，让两名被困人员沿着救援人员布绳方向向下撤离。
4: 我们就是反面教材，不能说我们
2: 现在还没身体没得不适应那些，
4: 没得没得，除了
2: 腿软，腿软是很正常。
1: 凌晨2点，救援人员成功帮助两名被困人员撤离下山。消防提示，合理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和时间是安全登山的关键，尤其是要避免夜间登山，选择正确的景区，切勿寻求刺激，贸然进入未开发和未开放的区域。
5: 近日有七名驴友擅自进入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之后被困，经过连夜的救援成功获救。那目前呢，事件已经依法立案调查，拟对每人处以罚款3万元。
6: 4月11号晚，七名驴友在十万大山森林公园大沟龙顶区域登山迷路。山上夜间气温低，且已出现缺水情况，自身处境较为危险，于是报警求助。经过近10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上午，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将他们安全转移下山。近年来，类似的野线探险事件频发，一些户外爱好者受猎奇心态驱使，私自进入深山探险，进而被困遇险。
7: 高山人命不气大，他没有一个参照，就容易造成迷路。陡击进到原始森林以后，90%是没有信号的，里面有很多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毒蛇啊、猛兽啊，还有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悬崖。
6: 当下不少自媒体将未开发的区域包装成所谓的小众秘境，误导大众。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核心保护区仅允许科研观测、应急救援等5类法定活动，徒步、露营、穿越、探险均属违法。记者向当地了解到，此次七名驴友获救后已移交给林业部门立案调查。依据自然保护区条例第40条规定，在核心保护区开展规定以外活动的，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救援人员提醒，切勿违规进入保护区，不要参加私人组织的野团，一旦迷路及时报警，并原地等待救援。
5: 时间来到了7点58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夜里起阴有阵雨，雨量中等，明天转阴，有时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5度，明天最低温度17度。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祝大家假期愉快，再会。

上海多云到阴，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16到25度。上海崇明小雨，15到23度。北京小雨，10到21度。广州多云，21到29度。福州阴，21到29度。天津小雨，9到26度。南京小雨，15到21度。苏州小雨，17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香港多云，25到29度。上海多云到阴，下午到傍晚转阴，有时有阵雨，16到25度。